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的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0: 哎呀，

0: 绑了。
1: 好，好，来，你先绑了，
2: 上进去，
1: 别动，
2: 让你也跑不了。
1: 老实点，
2: 就是，
1: 老实点，
2: 走。
1: 哼，走啊，
2: 走啊，
1: 走
2: 啊，
1: 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1: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1: 走，
3: 放开！
1: 走
2: 走
1: 走！
2: 快点啊！快点啊！
1: 别动！
2: 快
1: 快快！
2: 过来！你
1: 快！
2: 过来！别动！
1: 站好了！
2: 站好了！
3: 放开我！
1: 别动！别动！
2: 快点！
1: 快点！
2: 老实点儿。

0: 闪！走啊！看什么看啊？走啊！走啊！看呀！
1: 走！
0: 快点！小姐，您就说吧。

0: 哎呀，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0: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1: 哎呀，
0: 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

0: 好了，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1: 你就过去吧你。
0: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0: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1: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2: 干爹，慢点。
0: 寨主来了。
1: 爹。
2: 姐。
1: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4: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太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4: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1: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1: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2: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啊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1: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
4: 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合适个啥？
2: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1: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2: 哦，干爹，咱走吧，啊。
1: 爹，
2: 走吧，
1: 你回去休息吧，啊。
0: 寨主慢走，
1: 放心，
2: 走吧，
1: 我不伤他，
3: 啊。你这个
2: 干爹，干爹，
3: 我跟你说，
2: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爹，您歇着啊，
0: 寨主，走好，慢走。
2: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2: 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
3: 你生气，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2: 干爹，咱走吧，咱。
3: 你在这儿看着啊啊！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嗯，哎，彩云啊，嗯，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
1: 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2: 你算谁啊？呸！
1: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待着吧。啊，哼！
2: 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3: 你呀，下去问问大董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4: 嗯，不去。
5: 去不去啊？嗯，你去不去啊？
4: 去。
3: 哎呀，
5: 去。
4: 快点下去啊。我下去了啊。
6: 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
4: 行了，

0: 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1: 别揪我耳朵。
0: 你喝不喝啊？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1: 别揪耳朵。
0: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就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1: 没有。
0: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0: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嗯，
0: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0: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0: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0: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0: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0: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0: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这是小姐。哼，
3: 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

0: 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1: 还不会吧？
0: 好，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2: 玩儿，
1: 哦哦，明白。

0: 奶奶，哎，
1: 你好，
2: 东宝，
0: 父帅，
2: 东宝，
3: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1: 这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
4: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疗，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是吗？我自己去。哎，
4: 你敢？东宝，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4: 你！哎
1: 呀，你这个
0: 打死我！打我！
1: 老爷，快
0: 打我！
1: 你这个死小孩子！
0: 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4: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4: 我
0: 来啊！来啊！
5: 你们造反了！
1: 哎呀，你！
4: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3: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4: 孩儿不敢。
3: 咱杨家，就宗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6: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
7: 哎呀，行了行了，你
1: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6: 你行啊！哎呀，
1: 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7: 你看，六哥。
4: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1: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丫头多少气呀！
0: 哎呀，奶奶，
6: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嘿，
3: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8: 哎，宗宝，宗宝，宗宝。
9: 将军，
8: 小王爷，
9: 小王爷，
8: 给兄弟说说。
9: 将，
8: 哎呀，不跟你说，被穆桂英给擒住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1: 就
0: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2: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0: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1: 就
0: 她太吸引人了。
2: 你有病吧？
1: 就
0: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1: 就
2: 是吗？
1: 就走，就
0: 祖玛，我求你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0: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2: 嗯，
0: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2: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3: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0: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3: 他怎么了？
0: 穆克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吗？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3: 什么？这？
4: you

0: 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
1: 什么你啊？
0: 公主，
2: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0: 哟，着急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5: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6: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7: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8: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9: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8: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

0: 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
1: 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

0: 少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恭喜各位。
0: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膀，胆儿也忒小了啊！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东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0: 啊，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1: 哎呦，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
2: 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小姐，
1: 爹，
3: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以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4: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5: 在
0: 办
5: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呢、啊、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3: 小姐，
1: 老头，
3: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
0: 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6: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7: 儿媳明白。
8: 我也去。
3: 你去干什么？
8: 奶奶。
6: 嗯。
8: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5: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6: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7: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6: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7: 是。嗯，
8: 谢谢奶奶。嗯，
7: 走。嗯，
8: 走
7: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预料大事。
8: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
7: 宗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8: 有十七八个吧。
7: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4: 就是。
8: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7: 累了？
8: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7: 啊，也好。
9: 好，
7: 下马休息。
9: 好，
10: 谢谢。休息休息。
11: 出来。
10: 哎呀，凉快了。
8: 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0: 用吧，这么懂事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1: 快快
0: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寻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2: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0: 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扇他一个大耳光子？
2: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0: 那感情好啊。
3: 就是啊，
0: 好啊。头晕啊。
2: 哎，大娘，哎，怎么了？
0: 宗宝，
2: 大娘。哎呦，大娘。
0: 宗宝，
2: 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4: 哎，怎么不见人了？
5: 啊，这是？
4: 是啊。哎，
2: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哎，
4: 好好好，
2: 过来过来，来，
4: 走走走，
2: 过来过来，
4: 快走走。哎，
2: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6: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2: 你不要。那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7: 少将军，这成吗？
2: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谁谁谁谁？你敢吗？
7: 不敢
4: 不敢
7: 不敢
4: 不敢。
7: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2: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来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来来
6: 来，兄弟们
2: 都过来啊，兄弟们，
4: 来
2: 来来，
4: 给
2: 来，
4: 给我，我
2: 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哎，你
4: 好，
2: 快去，
4: 走走走走走走。

0: 子馆来了，
1: 来了！哎，快！
0: 哎呀，还没到呢。
2: 羊娜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2: 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2: 哎呀，走走走。
3: 哎呀，巧巧，采花。
4: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好，
4: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对
8: 对。哎，
4: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7: 对
9: 对，踏平木客栈，踏平木客栈。
4: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9: 愿意愿意。
4: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9: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11: 擒住穆桂英，
9: 擒住穆桂英，
12: 擒住穆桂英。
13: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14: 嫂子，怎么回事啊？
13: 这
14: 怎么回事啊？哎，哎哎。
15: 寨前记得初相遇，便只盼再相聚。

0: 七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正值暮科春色满，
1: 只恐风光归去。
2: 行，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3: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4: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吗？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3: 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5: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3: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5: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3: 好吧。
4: 你干嘛呀？
3: 干嘛？肆意妄为！
5: 我打你！赶快去吧，别让刘丽碰上。
3: 好，走，跟我走。
6: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7: 夫人，
8: 我的，
7: 这是我的。
8: 我的，
5: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玉辽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9: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
5: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9: 解散，安营扎寨。
7: 好了，走走走，
5: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0: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哎，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3: 去看看。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4: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4: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4: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4: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妈妈说。

0: 好，把马拴好。哎，彩云，
1: 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十哨为主，你快去吧。
0: 走，
1: 快点来，跟上。赶紧给我装，小红，你要乖乖的把送来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2: 醒了，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3: 怎么样啊？好好的看看啊！牵好了，牵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好可爱呀！好可爱，可是杨宗保的马。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想骑是吧？这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4: 看着。
5: 哎呀，明天再骑吧。
3: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了？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5: 什么呀？
3: 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波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5: 对，
3: 真奇怪呀，爹。
6: 瞎说！
3: 谁信呢？我真没瞎说。
6: 不信你问彩云呀！
3: 啊，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呀，老张让您给拆穿了。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您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7: 那臭小子在咱们镇门口放那把火修住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3: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生什么气呀？又犯的出奇来了，气的。
5: 你别生气了，你入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那我给送回去。哎呀，这事儿啊！你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睁不大，赶紧回去吧。
8: 爱主，哎呀，等等我，爱主，
5: 别生气了，
8: 别生气了，
5: 别生气了，
8: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0: 三娘，宗宝。
1: 宗宝，哟，真是宗宝。
0: 对，叫叫。对。
1: 小王爷。
0: 对。
1: 嫂子，嗯，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客栈的。
2: 碰到六弟了吗？
1: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0: 怎么了这是？
1: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2: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1: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

0: 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1: 不许笑！
0: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1: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我一起去攻打木克寨。
0: 宋宝，
1: 宋宝，宋
0: 宝，宋宝，
1: 宋
0: 宝，宋宝，
2: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3: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2: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3: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4: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5: 小姐，
4: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3: 来多少人？
4: 十来个。
3: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2: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3: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2: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鬼勇，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3: 哪样啊？哪样？哪样？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1: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4: 哎，你看你看，
3: 小
4: 子，饶我也不死。
3: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1: 你少啰嗦！
6: 你说谁呢？
1: 快快下马受降！
3: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呀、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处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4: 杀猪，
6: 杀猪，
4: 杀猪。
3: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哎，
4: 对对对。
3: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1: 这、啊，
3: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1: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3: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哼，
4: 走，
3: 走吧。哎，
4: 看热闹去。
6: 走、
4: 啊，
6: 看热闹去。
0: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7: 这、快，加油啊，小姐。
0: 哎，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扬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0: 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1: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0: 是，这。

0: 少将军，追嘛！这，这，少将军，怎么了？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是啊，怎么回事？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1: 小心啊！
2: 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3: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是。

0: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酥饼的秘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1: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1: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

0: 9.99元，9.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清喝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6: 对，
5: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

0: 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5: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

0: 七零八寸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5: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4: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5: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4: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5: 对，
4: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5: 对，
4: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

0: 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1: 小心，小心点，
2: 小心。
1: 木果，这边。哦。
3: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4: 萧将军，为何？
3: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4: 这样，走走走走。
1: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2: 好，
1: 这来，
2: 这
1: 来，来来，还有这，好好，来，快点，快，
3: 咦，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4: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3: 是不丧孙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4: 这走，
5: 快
4: 快，这
5: 走走走，吁，好啊啊啊啊
1: 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鸭松宝，我在这儿呢。
4: 这，这，这，这，
0: 别追了，臭小子，在这儿可倒霉了。
4: 看谁倒霉！这。
0: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我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3: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哼哼哼，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

0: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1: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2: 小心点啊！
1: 站起来，高点，再高点，谁让你站起来的？蹲下，蹲下，蹲下，
2: 蹲下，蹲下，
1: 老实点，
2: 说你的。
1: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3: 对，
1: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2: 别动，
1: 听到没有？
2: 听着点，听着点，
1: 你们都回去吧。
2: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蹲下！
4: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5: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4: 降龙木。
6: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7: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4: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8: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1: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9: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4: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9: 哎，走
8: 走。

0: 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哈哈哈哈哈哈。

0: 去，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诺马，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哼！
0: 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嗯嗯、
2: 宗宝，
3: 宗宝，
4: 少将军，少将军，
2: 宗宝，
4: 少将军，
5: 少将军。
2: 好，快撤！大家快撤！躲下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6: 别动，
2: 别动，老实点，
6: 老实点。
7: 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
6: 还动干啥
7: 了？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袖嘞。拉手手，拽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2: 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0: 我啊。
1: 中宝，
2: 中宝，
3: 少将军，
1: 中宝，
2: 中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4: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4: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3: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
4: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
3: 少将军，少将军，
4: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4: 你等着我！
1: 你记住了，
5: 再见吧。

0: 袋鼠哪也有怕，就怕在脏子样里占空床。
1: 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2: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一搬石头砸锅了你
3: 啊！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2: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4: 奶奶她踢我！
3: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5: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
2: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6: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7: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
8: 慢点啊干爹。小姐，
9: 桂英，
8: 桂英，
7: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9: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7: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9: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7: 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9: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不是不是，这。

0: 不对啊，不是你，我们还是，对不对啊？
1: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0: 什么病啊？
1: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0: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1: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0: 胡说，胡说八道。
1: 谁胡说了？
0: 我。
1: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0: 就是。
1: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0: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1: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2: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3: 哎啊，走了，慢点
2: 走。
3: 哎，走。
4: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香炉木借来了。
2: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4: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2: 啊，这
4: 是他们不收？
2: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4: 宗宝，
2: 嗯，
4: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2: 赔了，
4: 赔了礼，他怎么说？
5: 他说，
4: 说了什么？
5: 他说，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前锋官。
4: 他是这么说的？
5: 嗯，不，
4: 他到底怎么说的？
5: 我忘了。
4: 您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2: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4: 娘，
2: 咱不听他叫，走。
5: 嗯，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4: 娘，
6: 小心点。哎呀，过来。
2: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3: 嗯，
2: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3: 嗯，
2: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5: 是。
2: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7: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2: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8: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9: 放心吧，娘。
7: 放心吧，奶奶。
4: 娘，
2: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2: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10: 对，
2: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那也好，
2: 你们想听

0: 哪出戏呀？
1: 嗯，哎，望夫歌吧。
0: 嗯，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2: 哎，这个可以，
0: 这可以啊。
2: 是是
3: 是，
0: 好啊，就唱盗灵芝。
4: 好，盗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0: 哎，哎，宗宝，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呀？
2: 对
1: 对呀，
2: 说说
1: 说说
2: 说说。
5: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当不成了。
6: 等着我。
0: 说说啊。
6: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0: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6: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7: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2: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8: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
6: 这儿有一个橘子。哎，
2: 起来，傻孩子，
8: 是你呀？
9: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6: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9: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斗，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6: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9: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宗宝，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6: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9: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6: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9: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6: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不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2: 切，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兄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0: 盗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就是。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呢。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3: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1: 哎呦，鞋子卸小了，
4: 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国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3: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3: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3: 《降龙录》。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6: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8: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6: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9: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

0: 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包。
14: 吃吧。
1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啊

0: 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0: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

0: 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

0: 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9: 小馋猫。
5: 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 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墓。
0: 哦，降龙墓。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墓我真闻所未闻呐。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哎，
1: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
1: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陵。

0: 知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
1: 哎，还要带礼物吗？
0: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2: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0: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1: 哎，是是。
0: 嗯，
3: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
4: 嗯。
3: 哎，桂阳。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4: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奇迹。
2: 参见老太君，参见鬼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唱得不错，
1: 好，
2: 敬请欣赏。
5: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
6: 我看啊，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宝？
7: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5: 快，
6: 走，
5: 快，
6: 快上！
5: 快！

0: 吃点东西吧。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母，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1: 好好好，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母！
2: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0: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3: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好。
1: 好。
0: 好。嗯。哈哈哈哈哈。

0: 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2: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3: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科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科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科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4: 真的
5: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3: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5: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3: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

0: 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1: 快去做兵！快去！
2: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3: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2: 天波府的人呐、啊？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3: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4: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3: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2: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3: 啊，
4: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3: 啊，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啊，老太君。
2: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3: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2: 啊。你有什么罪呀、啊？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啊。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嗯，看了有点不舒服。
3: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5: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3: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5: 叫
3: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2: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6: 是娘，起来吧，
4: 起来吧。
3: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谢谢各位，
5: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4: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6: 哎呀，
5: 不许笑！
4: 你再说，
5: 我
7: 娘，娘，
8: 大嫂，
7: 娘，
2: 回来了，
7: 回来了。
2: 你俩还顺利吧？
7: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她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2: 好啊，来吃饭，
6: 吃饭，
2: 来吃饭，来来来。
4: 降龙木是假的。
6: 什么？六哥，你不会看错吧？
4: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6: 没想到木野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7: 嗯，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2: 嗯，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7: 嗯，
9: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2: 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
9: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又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6: 什么什么？这
9: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10: 是可忍孰不可忍？
9: 对，孰不可忍？对。
2: 哎呀，宗宝啊，你受苦了。
6: 是啊，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我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4: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6: 还想什么想啊？
7: 想什么呀？

0: 始了，你还想什么？
1: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她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2: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3: 哎，你说，爹不怪你。
2: 他
0: 怎么了？
2: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0: 翻天了，翻天了！
1: 这样，
0: 我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鱼，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4: 对，踏平木柯寨，走，
3: 走，走，走，
0: 走！
1: 真是，
4: 宗宝，一会儿到了木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0: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5: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4: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5: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4: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盒寨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宜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接宗保的木盒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盒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微臣王庆龙。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娘姑姑率兵前。

0: 去攻打木克寨。臣以为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克寨是分散精力啊。
1: 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0: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1: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克寨啊？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预料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鉴呢。
0: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2: 父皇。
0: 公主。
2: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2: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克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0: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1: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克寨的确是不妥呀。
0: 圣上圣明，臣愿替下杨宗保。
1: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0: 领旨。
3: 连连
2: 小姐。
3: 哎，连连听话啊。
2: 小姐，小姐，她来了。
3: 真的？
2: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3: 来了多少人马？
2: 不到二十人。
3: 不到二十人？
2: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克寨的。
3: 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克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2: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4: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2: 咱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
3: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
2: 嗯，是。
4: 蕾蕾，你先待着啊。
2: 嘿。哎，站好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5: 小姐小姐，天哪，天哪，太漂亮了。
3: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5: 好。
3: 你们笑什么呀？
2: 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
3: 行了，走吧。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2: 那个他。
6: 小姐，我错了。哎呀，
2: 就是你看你那个样儿
3: 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6: 哎呀，
2: 小姐，
6: 我错了，饶我吧，小姐。
2: 这花没太大关系吧？
5: 就是。
3: 我告诉你们，
2: 就是什么？
3: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5: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马头插花。
3: 哎，这就对了，走吧，
5: 走吧。
0: 桂英，
3: 啊，爹，你干嘛呢？
0: 你说我干嘛了？
3: 我不有事儿。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3: 就是哈。
0: 你耍花活呢吧？
3: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0: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
3: 呀，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0: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3: 不搅和在一起呀、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0: 哎呀，这点事儿啊，
3: 哎，
0: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3: 跟我妈妈？
0: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3: 您看着我。

0: 嗯，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1: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2: 下属，谁
3: 呀？
2: 闭嘴！
3: 谁呀？
4: 下属，
2: 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1: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2: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1: 你就是这样的人。
2: 我揍你，你信不信？
1: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2: 你信不信？
5: 上
6: 哪儿？
5: 跟着小姐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

0: 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迎福迎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域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

0: 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

0: 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少将军，少将军，
1: 玉，
0: 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玉瘤，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2: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2: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2: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3: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当官的就怕局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4: 娘，
5: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4: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6: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4: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5: 言之有理啊。
6: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7: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1: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

不应聘，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刻寨。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寨主，
5: 好家伙，
6: 一个爹一个。
5: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4: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5: 啊，好，好，好，好，服，服，服！
4: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7: 对，
5: 好，我闺女说的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
4: 是，
5: 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扬宗宝前来觐见。

0: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1: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0: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1: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0: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1: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0: 嗯，
1: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0: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1: 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啊，好，他就是宗保。
2: 圣上。
1: 平身。
2: 谢圣上。
1: 真是一表人才啊。
2: 谢圣上。
0: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2: 公主选我。
1: 去吧。
2: 谢圣上。
3: 公主，杨宗保来了。
4: 赵淑莹，听说你选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5: 还不跪下！
4: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3: 啊！
4: 我告诉你，赵淑莹，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5: 杨宗保，
4: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5: 我那是为你好。
4: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5: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5: 你，
4: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5: 你
4: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5: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4: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5: 谁啊？
4: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

0: 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1: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0: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你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们先等会
5: 儿。哎，小王爷，
0: 等会儿。
5: 哎，你别走啊。
6: 是啊。
5: 哎，姑娘，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7: 听说穆柯寨跟官兵掐上了，
8: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穆柯寨呢？
7: 谁知道呢？
8: 哎，说这事。
9: 掌柜的。
5: 哎，
9: 来，
5: 姑娘。
9: 您说一个小小穆柯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5: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9: 没了，去忙吧。
1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5: 哎，小
10: 还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5: 哎，是
10: 相见、
5: 这边请。
10: 何太极，来。
9: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5: 来，
10: 干杯。
9: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穆柯寨，此话当真啊？
11: 确实当真啊。
8: 当真，当真呢、这皇上要攻打穆柯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11: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5: 小王爷，
9: 不错。
5: 哎，后面的菜快点啊。
12: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3: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12: 我说的不是他们。
13: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12: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3: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小王爷，

0: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1: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0: 哦，
1: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0: 什么？
2: 来吃吃吃，
0: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3: 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0: 都得来，
4: 必须的，
0: 都得来啊，必须的，
3: 必须的，
0: 都得来，
3: 来，
0: 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4: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0: 这儿可有单间？
4: 有，楼上，楼上。
0: 你是？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你可来自木客栈？不是，石丽萍，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客栈，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5: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木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0: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5: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0: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5: 放肆！
0: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5: 哼，是又怎么样？
0: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5: 当然。
0: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5: 哼，多的数不过来。
0: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
9: 对，
8: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9: 是的，没错。
8: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9: 对，
8: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9: 黄金
8: 中段。
9: 哎，
8: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9: 是
8: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9: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8: 是的，
9: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8: 没错
9: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8: 对，
9: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0: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的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
0: 是，
2: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2: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2: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

0: 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3: 啊，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

0: 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厚实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3: 是的，说的没错。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

0: 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0: 就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他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

0: 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啊！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2: 是，
1: 你敢？
3: 住手！
4: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0: 他侮辱本公主！哎，
4: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0: 我，
4: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4: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4: 赵飞，你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4: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4: 来，坐，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5: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5: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
1: 哎呀，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5: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5: 小王爷。
4: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5: 王府。
6: 干什么呢？
5: 这可是王府。
6: 是啊。
5: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6: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5: 还不快去啊你。
6: 小王爷，您的信

0: 哎呀，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
1: 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啊
0: 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小王爷，请
0: 坐吧。
2: 桂英，
0: 哎，
1: 科长，
2: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0: 哦，我是。
2: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3: 玩蛐蛐、遛鸟，
2: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0: 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啊，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客栈。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客栈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客栈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

0: 的怎么比呀、啊？
1: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2: 就是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啊？
3: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2: 就是
1: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0: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3: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0: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1: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0: 啊！
1: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画一个。
0: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1: 我怎么没法见呀、啊，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1: 对呀、
2: 啊。
0: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画儿。
1: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2: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1: 是。

0: 阿玛呀，
1: 他嫉妒我和宗宝。
0: 哦，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宝？
1: 他俩还不想吃，这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0: 嗯，
1: 父皇您想想看，宗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0: 啊，这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嗯，
1: 这哥，
2: 哎，妹妹，
1: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
1: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克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2: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2: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2: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2: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
1: 嗯，
2: 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得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2: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2: 读书习武？
1: 嗯，
2: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1: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柳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情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2: 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押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2: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3: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蹭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1: 公主啊，
0: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2: 画儿
3: 啊，画儿啊，
4: 说呀，
5: 说呀，
6: 说呀，
0: 知道不知道？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他肯定得找他爹帮他出气呀，是不是？
7: 最好了，他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0: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7: 结下仇怎么了？
0: 是
7: 我还怕他不成啊？
0: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7: 嗯，
0: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8: 是啊，
7: 小姐，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9: 我记住了，
10: 记住了，
11: 记住了。
0: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7: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0: 来，
12: 漂亮。
0: 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
13: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13: 是太不一般了，他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13: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13: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13: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13: 我兴奋吗？
0: 嗯。
13: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14: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13: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
14: 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13: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14: 什么什么那什么？是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

0: 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友，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啊，想想办法吧。
2: 哎，赵飞，
3: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由粗

0: 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

0: 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1: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
0: 嗯，
1: 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1: 就该重兵讨伐。
0: 嗯，
1: 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
0: 嗯，
1: 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1: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1: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1: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1: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1: 赵淑颖，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栈，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
3: 啊。
4: 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0: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0: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0: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他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2: 嗯。
3: 皇儿啊。
0: 父皇。
3: 哎呀，
5: 哎，你们，下去。胖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0: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5: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5: 哦，
0: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5: 哦，
0: 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5: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0: 父皇，
5: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5: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4: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5: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4: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6: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4: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6: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7: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4: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7: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4: 杨元帅过奖了。
7: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
4: 哎，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

0: 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1: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2: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0: 哦，何谈来不及呀？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1: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可以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0: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3: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1: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2: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2: 微臣遵命。
1: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中意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3: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1: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3: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3: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3: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5: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4: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3: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5: 八妹说的对。 宗宝啊，

0: 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1: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
3: 嗯，
2: 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呐！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4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娘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娘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好。皇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
5: 宗宝呢？
4: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5: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4: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5: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4: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5: 父皇，
4: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哪，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5: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4: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0: 挺好的。哎呀，我跟他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1: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0: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他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他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他当臣啊？
1: 当臣干什么？

0: 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他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他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他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0: 我一巴掌拍死他。我、
2: 嗯、你这
3: 不要贫嘴。
1: 哎
3: 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0: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3: 胡说八道。
0: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3: 我打死你。
1: 哎，
0: 奶奶站住。
1: 你看我爹，哎呀，行行行，
0: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我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1: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3: 娘，你听他说的。
0: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2: 嗯，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1: 那跟你爹说说。
0: 爹，
3: 嗯，
0: 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3: 你说吧，爹不打。
2: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0: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3: 你，
2: 哎呀，
3: 我打死你。
2: 哎，
0: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3: 哎
2: 呀，
1: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3: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4: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1: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3: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4: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3: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1: 对，八妹，
4: 嗯，
1: 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3: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1: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大宝，
0: 哎，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2: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宗保怎么还不来、啊？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宗保、啊，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放下！不好，小姐出事了！
1: 哎呀，真是个男人啊！快来人！
0: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7: 杨宗保，你别动、啊！
5: 你怎么来了呀？
8: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5: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9: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8: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5: 您不给我给。
10: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
1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1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

0: 英寸超大屏幕，后置三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 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 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

0: 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 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1: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2: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0: 哎呀，杨宗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1: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0: 去，给你姐妹鸽子去。
3: 这。
1: 那咱去取降龙木去。
2: 走。
4: 来。上次让你们烧了木科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

0: 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1: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0: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2: 多谢主公。
1: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0: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来，我们干。来。
3: 没事没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4: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3: 哎，
5: 那这
3: 没听见呀？
5: 少，
3: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刻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6: 哎，
3: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6: 好嘞。
3: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6: 小姐，水来了。
3: 没毒啊。
6: 少将军，喝水。
3: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6: 你喝呀！
3: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4: 你不许骗我！
3: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木果儿，
7: 到，小姐。
3: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7: 是，小姐。
6: 开始。
8: 哎呦，
6: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9: 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8: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9: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8: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9: 娘，
6: 快去！
4: 元帅，
8: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4: 不知道。
8: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你向西。
6: 哎，
8: 七娘八妹向北，孟良向三向南，走。
10: 是，
4: 等等，走。
9: 快去。
8: 怎么了？
4: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刻寨了。
8: 啊！
10: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6: 哎，也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10: 这个孽子！木刻寨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9: 宗宝。

0: 还是去找王建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哎，走吧。娘，这王建军包围木客栈，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嗯，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哎呀，
1: 回来。
2: 如果宗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3: 娘所言极是啊。
0: 娘，那怎么办？
4: 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儿媳，明白，明白。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别着急。
5: 哎，先停。
4: 别着急啊，彩云啊，
5: 哎，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6: 是，
4: 木瓜、瓜树皮。
6: 哎，
4: 你手给我耍花招啊！
5: 哼，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拔刀都放下。
6: 是，小姐。
5: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节目好漂亮，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加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加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
2: 在这儿。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走。
0: 我又走了，
4: 放手，还给我。
0: 哎呀，你在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4: 这，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哎

0: 孙石，孙石，啊，裴将军，孙石，啊，你看，你看，
1: 胖子，快点儿！咦，
0: 哎，快快，这是木科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哎。我们围攻木科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0: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2: 是。
3: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1: 哼，杀了他！
2: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1: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
2: 末将明白。
4: 走，
2: 走，
4: 走，
2: 快，
4: 走，
2: 快，
4: 走，
2: 快点，
4: 走，
2: 将，
4: 走，
2: 快点，
4: 走，
2: 将。
0: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5: 宗保，
0: 哎，大娘，大娘，
5: 宗保，
0: 玉。
5: 哎，宗保，那是谁呀？
0: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5: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6: 哦，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5: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6: 啊，告辞。
5: 告辞。
2: 这就
7: 宗保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5: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0: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
5: 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0: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
7: 宗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科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
5: 对，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木。
1: 哎呦，笑你笑坏了。
5: 驾。
7: 哎，思春呐。
8: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的。宗保啊，你就装吧，
9: 你少跟我耍花
8: 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
10: 来，宗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呢。
11: 本将军是先锋官。
10: 那宗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11: 你松开，
10: 再压我一会儿呗。
11: 你松开，
10: 再压我一会儿，
11: 你松开，
12: 再压我一会儿，
13: 你们俩干嘛呢？

0: 王啊，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3: 奶奶。嗯，
4: 哎呀，孙儿，行啊！
3: 你看，
5: 让开，让开，让开！
6: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
7: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4: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3: 可能吧，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乡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4: 那穆桂英呢？
3: 啊，穆桂英，穆桂英，他把降龙梦就交。

0: 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他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1: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他计较。
0: 对。
2: 哎，六嫂，他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3: 放心，当然放心。
0: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哎，
4: 娘，
0: 你们看。
5: 三嫂，
3: 娘，
0: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5: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5: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0: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一下他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6: 不是，
0: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他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他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7: 六弟，看。
4: 娘。
5: 嗯。
4: 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2: 啊，这、啊，
0: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4: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0: 这，
4: 你傻小子！
5: 哎呀，你看看。
8: 穆桂英，我杀了你！
9: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10: 谁先来？
11: 你先来。
10: 掌嘴。
12: 行不行？
10: 你还来不来？
12: 来。
10: 怎么样？
12: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10: 你怎么样？
12: 还来？
10: 还来？好。
12: 你来不来？
10: 来呀！我怕谁？
12: 你看你。我还来，我还来，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10: 赢了，赢了！
12: 罚酒一杯。
10: 罚。给爹倒上。
12: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10: 嗯，要得好，老让小。
12: 哎呀，辣死我了。
10: 嗯，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2: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客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10: 哎呦，那天伯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12: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10: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12: 是吧？
10: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12: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10: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12: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10: 太像你娘了。

0: 来吃吧，
1: 再来，不，
0: 你不来了，
1: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2: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3: 海棠，
2: 哎，
3: 这景色多美啊！
2: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3: 是啊，
2: 公主，你看那边，
3: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也不知道宗宝怎么样啊。
2: 哎呀，公主，你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4: 皇妹，皇妹，
3: 哥，
4: 你知不知道宗宝昨夜去偷袭了木科寨？
3: 宗宝，他没事吧？
4: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3: 降龙木？
4: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3: 哼，这么说，宗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4: 可不是嘛。天伯府的人都气坏了，
3: 可恶，真可恶！
4: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宝去攻打木克寨？
3: 我，
4: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3: 我，哎呀，
5: 你回去吧。
3: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5: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啊？
3: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5: 我不会出事儿。
3: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克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5: 我死不了。
3: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5: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3: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0: 桂英，
6: 杨宗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7: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8: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7: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8: 好，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哎，
7: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4: 攻打木克寨。
7: 攻打木克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4: 这，
5: 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0: 哎，快走！
9: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10: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得好看点，收拾得利落点。
9: 您猜得这么准呢？
10: 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0: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4: 咦，哎，瓜哥来人了。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0: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4: 哎，好嘞。
0: 报！
1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小姐，哎，报了，报了，报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10: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0: 报。姑爷来了。
10: 哎，这对了吗？去去去去去。
0: 哎，
10: 行了吗？
9: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10: 这这。宗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4: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10: 怎么了？
4: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10: 啊！
4: 你别在这演戏啊！
10: 这怎么会？

0: 哎呀，都怪你们，怪他。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1: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2: 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1: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0: 哎，打打打打打！

叫横扫千军。

0: 将军，
1: 。
2: 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上等粗粮。像驼奶营养很丰富，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

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

0: 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挤一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十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

0: 有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将军。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3: 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上等粗粮。像驼奶营养很丰富，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现在呢还有。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

0: 高档会所招待贵宾，脱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脱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脱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脱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脱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脱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脱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脱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十来箱，一家人呐、啊、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啊、金贵的原因。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看着都流口水。
2: 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个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九 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一枪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他。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还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他上来。
3: 是。
4: 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4: 接刀
2: 啊！
4: 哎呀，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5: 就是，
2: 就是呀、啊，来，
4: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6: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4: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7: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6: 笑什么？
8: 让宗保走的下不怕，就怕被这些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9: 臣叩见圣上。
1: 免礼免礼。
9: 臣有事禀报圣上。
1: 请讲。
9: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1: 有这事儿？
9: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1: 这是为何呀？
9: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2: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9: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
2: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9: 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2: 那我

0: 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1: 当然。
0: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1: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0: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1: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0: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1: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0: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2: 他也是太嚣张了。
1: 是啊，无法无天。
0: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2: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1: 圣上，
2: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1: 臣罪该万死。
3: 小姐，你怎么来了？
4: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3: 啊？
4: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3: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4: 胡说八道。天宫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御寮呢。
3: 那怎么办？
4: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3: 明白了。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4: 走。
0: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4: 太老套了。
0: 太老套了。
4: 彩云啊，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0: 是。
4: 木果，
0: 叫你呢。
5: 小姐，
4: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6: 是，小姐。
7: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木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8: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7: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8: 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7: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8: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7: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8: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7: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8: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她，我答应你，我把她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7: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8: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辽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进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

0: 给房让。
1: 这哪成啊，房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2: 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1: 好嘞。
3: 生擒不用，生擒不用，生擒不用。
4: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
5: 是，
4: 行了，回去睡觉吧。
6: 啊，睡觉，
7: 睡觉了。
8: 这什么意思？
4: 这怎么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9: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8: 是啊，
4: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
9: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客寨吗？
8: 对呀，
4: 来，
8: 为什么呀？
4: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9: 那不去木客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4: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9: 属下明白。
10: 是。
9: 兄弟们，
10: 是，
9: 回去睡觉。
10: 是。
11: 走。
12: 怎么，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4: 赶紧回去睡觉。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谁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
2: 哎呦！
3: 哎，你们几个站好了，打起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小姐。
1: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3: 行了行了，回去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呀快走吧。
5: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啊？
6: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0: 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7: 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7: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啊，是。
7: 南宫鬼呀！哎呀，这时候才来呀！哎呦哎呀！
0: 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8: 哪有我，哪有我？
0: 菜花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7: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8: 快点，
7: 快
8: 点，快点，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8: 行了没有？
1: 我昨儿跟杨文宝说好了，不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0: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1: 先出去再说吧，
0: 那时就晚了，
1: 晚不了。
0: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1: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行了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7: 睡。
6: 哎呀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撒花。
8: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8: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8: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9: 行
8: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桂英送各位了。
8: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啊，回去。
9: 走走走走走
8: 走走
0: 走。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5: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5: 哎呦，这真神呢。
10: 宗宝，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

0: 这些都被他破了，他是逗着你玩啊？
1: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0: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1: 退兵？
0: 嗯，
1: 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还没拿到呢。
0: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1: 小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0: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1: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0: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1: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0: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1: 无聊。
0: 你才无聊呢！

0: 者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1: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他。
0: 公主你想他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1: 他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他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他了。
1: 我也不想高看，可他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0: 不会的，
1: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
0: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2: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3: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4: 就是
3: 啊。
4: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5: 在这儿呢。哎，
4: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2: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4: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6: 请啊！
2: 我去了。
6: 请，
2: 是，宗保，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保，听我说。
6: 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说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这个干嘛？
3: 就是没事。
4: 黑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啊？
6: 不行，
7: 是啊。
5: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8: 不用。
5: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3: 走走走走走走。
9: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波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6: 父皇，皇儿听您的。
9: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6: 哪儿不妥？
9: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6: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9: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6: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
10: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
5: 目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1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

0: 伤肾，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

0: 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

0: 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

0: 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2: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啦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3: 就是。哎，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哎，
2: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4: 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5: 好。
6: 我看看，让我看看。
2: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

0: 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1: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0: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1: 我跟你没话可说。
0: 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1: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1: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请坐。
1: 来，
0: 阿银，看茶。
2: 好。
1: 我让你三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1: 你先请。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1: 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
1: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1: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0: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
2: 不知道吧？
0: 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想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头驴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3: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4: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3: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
5: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6: 嚷什么嚷什么？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5: 你不是杨元帅吧？
6: 杨元帅？不是啊。
5: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6: 啊、你说寇老心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5: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6: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7: 对呀、
6: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5: 就是、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6: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5: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6: 呵，砍不活屁喽你。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

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方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儿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呀，
1: 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啊？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2: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1: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2: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1: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3: 哎，笔墨伺候。
4: 好嘞。
1: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正木贵杨。那收好了。
2: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1: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2: 好，那我明日再下。
4: 一言为定。
1: 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4: 哎，杨将军，你的剑。
1: 那我明天等你来。
2: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5: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2: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5: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2: 我觉得快了。
5: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2: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5: 是吗？

这松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木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4: 没功夫。
2: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4: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4: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2: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4: 这可是你写的。嗯？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0: 沙将军，给小姐，
2: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0: 好。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0: 嗨，
1: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啊。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
2: 哎，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啊。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教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

0: 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1: 太兴师动众了吧？
0: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1: 哦，
0: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1: 王爷说的极是。
0: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1: 哎，不。日子由圣上钦定。
2: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
3: 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1: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3: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0: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
1: 你就算赢了。
2: 抓哪儿啊？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动作宝。
1: 怎么了？想穆桂英了吧？
2: 你说什么呢？
1: 想他干嘛？
2: 他答应了把降龙木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1: 白松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2: 怎么说呢？
1: 直说。
2: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1: 温柔？温柔？
2: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演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1: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2: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1: 实话？
2: 当然实话了。
3: 宗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0: 今儿还去木克寨？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克寨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0: 我不娶降龙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1: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0: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0: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该睡了。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啊，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
4: 木瓜。
5: 哎，哎呦，哎，小姐
4: 来啦。
5: 没有啊。
4: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5: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4: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5: 哦，对，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4: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5: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
4: 彩云，哎，上城墙
5: 啊，
2: 走。
5: 哎，别关门啊！
4: 别关门啊！
6: 是。
5: 哎，慢点啊！
7: 小文爷，
8: 小王爷，
1: 二位婶娘，找宗保啊？
7: 正是，
1: 请坐。
7: 哎。哎，宗保呢？
1: 宗保去了木客栈。
7: 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7: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宗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7: 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0: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0: 太浪了呗。
1: 浪算
2: 什么？
3: 小姐，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0: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3: 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0: 行了，
3: 是不是？
2: 哎，慢点，慢点。
4: 找姑爷去吧。

0: 少将军，你干嘛呢？走吧。怎么了？
1: 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
0: 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

0: 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正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

0: 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木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沈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0: 我去取降龙木吧。
1: 取降龙木啊？取降龙木可以啊。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剑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
0: 舞什么剑？拿降龙木？
1: 你不舞啊？
0: 不。
1: 那你去取吧。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宋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宋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

0: 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呐？这就是圣上的旨意。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0: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0: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1: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1: 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2: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
1: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3: 哎，这天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
1: 哎。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子，跟踪宝有门了吧？
1: 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0: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哦，
0: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1: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儿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0: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1: 爹啊，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你，
0: 我是谁呀？我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1: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0: 给我找个老伴儿。
2: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2: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4: 还是圣上说了算。
2: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2: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4: 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嗯。
6: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
7: 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哎，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4: 哎，行，
7: 彩云看茶。
6: 是。
7: 哎，王婶坐呀。
4: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哎呦，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7: 来来来，
4: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

0: 都瞧不上眼。
1: 王婶儿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应，我是想请王婶儿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0: 给穆寨主？
1: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儿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2: 哈哈，
3: 娘您怎么来了？
2: 练得好。来看看你们。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3: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2: 好，
4: 七嫂说得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2: 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4: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2: 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5: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2: 好
4: 哎
6: 哎，娘
0: 娘。
2: 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6: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0: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1: 为什么呀？
0: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1: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0: 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1: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0: 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1: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0: 是王大憨和厉大舅家的。手脚都不缺。
1: 不对吧？
0: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1: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0: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1: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0: 不敢，这寨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1: 您知道就行。
0: 小姐啊，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1: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0: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1: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0: 这我知道。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1: 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0: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不，看我说着说着就

0: 说六嘴了。
1: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2: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克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输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克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你们。怕不怕？
3: 不怕。
4: 哎，干爹，
2: 怎么着？哎，傻小子，好。
5: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6: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5: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6: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5: 我去。
6: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5: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6: 那就辛苦娘了。
5: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7: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5: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7: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6: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8: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7: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8: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7: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5: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6: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0: 司马，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他我早就想到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他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我不怕。
1: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
1: 你倒是说话呀。
2: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淑莹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寮的决心。
3: 圣上圣明。
2: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3: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2: 杨宗保取来降龙墓，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3: 圣上圣明，恭

0: 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韩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也是。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3: 对对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4: 好，
15: 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啊，
1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4: 没错，
15: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4: 太棒了！
1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4: 对，
1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4: 太棒了！
1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

0: 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哦，太好
2: 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2: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0: 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1: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先到先得。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预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
1: 谢罪！哎呀，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严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严昭先行谢过。
0: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2: 只要重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3: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2: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 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4: 嗯，好啊，好啊。
5: 王大人所言极是，请。父皇，你真好。<笑>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1: 不是说免了吗？
2: 没
3: 有，这很显然，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僚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2: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1: 娘，路那么远。
4: 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
1: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
3: 哎，儿媳马上就去。
4: 哎呀，行了，我这个……
1: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嗯、
1: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
4: 嗯啊，
1: 什么时候要？
4: 越快越好。
1: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4: 3天吧，哎不，2天，这么快就要出嫁呀？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1: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
4: 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1: 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
4: 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1: 皇帝的丫头，公主，呦呦呦呦，
4: 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儿，
1: 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4: 好，彩云，
1: 赏钱，
4: 不用不用，
1: 给给给，
4: 不用。
1: 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哎呀，
5: 拿着吧，拿着吧。
1: 多谢了，尽快。
5: 哇，公主，郡主来了。 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笑>娘，哎，<笑>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
1: 嗯，
5: 淑莹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 要跟娘说，没有了。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娘，嗯，疏影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沈娘姑姑们生气。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沈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
3: 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1: 小姐，小姐，嗯，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3: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1: 咦，哎，是和宗保吗？嗯，
3: 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1: 是。<笑>他来干什么？
3: 宗保怎么不来呀？
1: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
3: 干脆招俩夫君得了。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保也快到了。
1: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3: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
1: 哦。
3: 哎呀，姑姐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1: 哎、
3: 呀，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6: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6: 啊？哦，这边请。来这儿。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6: 宗保定亲了。
3: 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
6: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的。

0: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1: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貌，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蛇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2: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大呼小叫什么？
1: 奶奶，您先进帐歇息，索儿去去就回。祖母，瞧，瞧，走，哼，走，
0: 像个人似的。
1: 这，这，
2: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3: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2: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完了。
3: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祖母爱得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2: 忘不了也得忘。走。
4: 这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
0: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0: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就。

0: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
1: 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0: 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啊，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

0: 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1: 喏。
0: 木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好，不送。
2: 木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木寨主。
3: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4: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3: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4: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4: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3: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4: 不信走着瞧吧。
3: 来，
5: 小姐，小姐。
2: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她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1: 可是我不喜欢她。
2: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1: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2: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哦，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保，可是你不能这么

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 难道这穆柯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汗颜，你看你真是笨死了，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寨主，您找我？
0: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1: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1: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1: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呀，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
0: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四十

0: 岁的人了，隔三差五要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3: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3: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两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嗯，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2: 怎么样？
3: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0: 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

0: 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

0: 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

0: 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九

0: 吃九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1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8: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9: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

0: 底，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1: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2: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2: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2: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2: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2: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5: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2: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5: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2: 怎么样？
5: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5: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1: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2: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又是在地表水一类，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我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3: 上那就别干了。
14: 乡亲
15: 们，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1: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甜筒今天不帮忙。大家注意了，今天老师给大家留一个特别的作业。
1: 作业还能有什么特别的呀？
2: 夏明，哦，别着急，我们先听听老师怎么说吧。
0: 作业就是大家组队进行一场实践活动，实践的内容随意，但是最好有一些创意。好了，同学们自己安排吧。
2: 夏明，这次的实践活动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商量商量吧。
3: 我有想法
2: 啊，
3: 这次的实践活动我们一起组队吧，好不好？
2: 好呀好呀，叫上张胜男和许博文吧。
1: 哦，
2: 既然我们都已经组队了，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吧。
1: 我倒是想了一个，但就是这个想法没有什么创意呀。
3: 我也想了，但是也都没有什么创意，不行啊。
4: 吴冠军，你们至少还有想法，我现在连想法都没有。
3: 那我们怎么办啊？这次的实践活动总不能不去完成吧？
5: 大家现在都没有什么好主意。
4: 既然大家都没有办法，那我们就找甜筒帮帮忙吧。
5: 我们再拿些冰淇淋券吧，毕竟甜筒帮了我们那么多次了。好，
4: 甜筒，这个东西你喜欢吗？
6: 哎呀，快给我！哎
4: 呦，甜筒，你怎么这么的不小心啊？是不是很想要冰淇淋券啊？
3: 张胜男，你还是先把冰淇淋券给甜筒吧。甜筒，我们给你冰淇淋券，你帮我们个忙呗。我们确实遇到大难题了。甜筒，我们有个实际活动作业，你给帮帮忙呗。
4: 你们这是威胁，不帮。真的吗？难道你不想要这些冰淇淋券了吗？不要了，我不想帮你们。你们不能什么事都来找我帮忙啊，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3: 天哪，你竟然不想要冰淇淋了。
4: 既然这样，冰淇淋券就不给你了。哼，气死我了。我的冰淇淋啊。
1: 甜筒，今天张胜男是不是找你帮忙了？
4: 是啊，不过我没有帮，不能什么事情都要我来帮忙的，不然的话你们还怎么成长啊？
1: 你真不帮忙了呀？
4: 香菱，我已经说过了，不帮忙就是不帮忙。
1: 好吧，甜筒，那我们就自己再想想，应该会有办法的。
3: 香菱，你和甜筒说了吗？他是怎么回答你的？他还会不会帮助我们啊？
1: 没办法，甜筒他不帮忙了。
4: 算了，既然甜筒不帮忙，那我们就自己再想想吧。我们人多，总会想出来的。
1: 我想，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同学来一场插花比赛。
5: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2: 我也赞同。
3: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行动吧。

0: 里集合。大家做的花都不错，尤其是香菱做的这个太漂亮了，我太喜欢了。不过这次所有人的表现都不错。甜筒，你看，这是大奖杯，这是老师奖励我们的。
1: 哦，你们老师还准备了奖杯啊？
0: 对呀，我们也没有想到老师会发奖杯给我们。
1: 那恭喜你们啊！
2: 甜筒，没有你的帮忙，我们也能做好。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让我们学会自己解决问题。甜筒，你还想不想吃冰淇淋啊？
1: 你给我吃当然想了。
0: 下雨遥控器。李恒怎么还不去遛狗呢？李恒，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呀？
3: 作业写完了，花也交过了。
4: 哎，妈妈，我好像没忘记什么事啊。
3: 糟了，忘记遛狗了。
4: 我能看完这本漫画书再去吗？遛狗又不是什么着急的事情。
0: 不行，现在就去。怎么，妈妈的话都不听了吗？
4: 哦，那好吧，我现在就去。吉他，你慢点儿。真是的，我的漫画书看到最精彩的片段，非让我出来遛狗。
1: 不遛狗也不好啊，吉他也需要运动，上厕所的。
4: 吉他在家里的话也是可以做运动的，下雨的时候他就没出来呀。你帮我想个办法吧，我请你吃冰淇淋。
1: 好。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
4: 这是干什么？我只是不想遛狗，我可不想把家给炸了。干嘛给我这个？
1: 这是下雨控制器，你睡前把拉环拉开，明天早上外面就会下雨了。
4: 哦，太好了，这样明天就可以专心看漫画书了。这样明天就不用遛狗了。
0: 那么好的天气，一定能多钓几条鱼。今天预报不是晴天吗？
1: 预报也不一定准啊。停雨，水要满出来了。我们快找个地方避雨吧。
5: 这些果子都成熟了，我们把它们摘下来吧。
2: 好啊，果农伯伯看到我们帮他摘的果子一定会很开心的。
0: 真美丽，周胜男，快跑啊。
6: 什么情况？
5: 怎么突然下雨了啊？哼，正好我要浇水了。
4: 爸爸妈妈，外面下大雨了，今天是不是不用遛狗了？
0: 下雨就不用了，吉他出去一趟身上都搞脏了。
7: 这倒也是，只能先委屈一下吉他了。
0: 怎么还在下雨呀？
5: 是啊，都下大半天了，早操都取消了，希望体育课的时候雨能停吧。
4: 太好了，下节是体育课。
1: 外面下那么大的雨，体育课还是会取消的，而且现在操场很滑，很容易会摔倒的。
4: 好想去踢足球哦。
5: 要是不下雨就好了，下雨天好多事都做不了。
4: 不能去踢球了。

0: 好无聊啊。
1: 哦，原来大家都那么讨厌下雨天啊。
0: 哇，嗯，嘿，天晴了，太好了，踢球去喽。奇怪，雨停得好突然啊。哎，还好雨停了，我真是自私啊。天童，我想还是把道具还给你吧，我看大家都比较讨厌下雨的天气。嗯嗯，不能因为我的懒惰而影响其他人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也实在是太自私了。
2: 李亨，你能认识到这点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便利而不考虑别人。雨下的多了，不仅课外活动会取消，人们出行也会麻烦的。
0: 就是啊，所以我决定不再用你这个道具了。
2: 知错能改就好，以后还是好好遛狗吧。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南海热带扰动可能于十二号白天加强为热带低压，并趋向越南中部一带沿海。受其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十二号到十四号，海南省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海南岛大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东部呢是有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是26到31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十二号的20时起。风力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先后增大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小雨转中雨，二十。

25到29摄氏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三沙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儋州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杨浦小雨26到30度，文昌小雨转中雨25到27度，琼海大雨25到

26度。乐东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五指山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宝亭中雨，25到29度。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话，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去，咱俩有一点
13: 干嘛？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与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座谈时指出，把好政治方向勇于担当作为，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上再建新功。冯飞会见吉尔吉斯共和国驻华大使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八届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对外开放、规范港区作业秩序和航道通航安全等工作。今年1至7月，杨浦海关助力企业享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关税红利，享惠进口货值超10亿元。跨海过周末，广东万人游海南活动迎来第二批游客。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1号，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座谈会在海口召开，省委书记冯飞与2024年、2025年选派挂职干部代表结合工作体会深入交流，倾听意见建议，勉励大家立足岗位，深耕发力，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上再建新功。
0: 党中央选派优秀干部来海南挂职，是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支持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2018年以来，先后有8批930名干部赴海南挂职。座谈中，17名挂职干部代表围绕推动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冯飞指出，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上，每位挂职干部要把好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融会贯通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自由贸易港建设战略定位和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助力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勇于担当作为，主动发现工作短板，梳理问题症结，提出改进思路，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在推动政策落地、新质生产力打造、招引重大项目、对接优势资源、推进交流合作等方面，帮助海南办成一两件好事实事，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着力增长才干，开展相互学习，密切组团内部沟通协作，在推动政策落实和破解重点难点问题的实践中增长经验，提升能力，多与海南干部群众交流，努力取得一人挂职一方赋能、一批带动、整体提升的良好成效，严守纪律规矩，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警惕小事小节，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积极作为，敢于担当，干有所成。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关心挂职干部，为大家施展才华提供宽广舞台。省领导纳云德主持座谈会。
1: 9月10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吉尔吉斯共和国驻华大使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双方围绕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海南和吉尔吉斯斯坦各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交流。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他表示，中吉两国山水相连，友谊深厚，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迈上新高度。海南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系列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为深化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愿与吉尔吉斯斯坦深化航空运输、现代金融、经贸、人文交流、农业等领域合作，扎实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助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赞赏海南自由贸易港取得的成就，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前景广阔，是吉尔吉斯斯坦深化对中国地方和

0: 作的重要伙伴，愿同海南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海南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积极推动双方深化在直飞航线开辟、跨境金融、农产品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互实合作，助力集中关系行稳致远。省领导巴特尔参加会见。
1: 9月10号晚，八届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对外开放、规范港区作业秩序和航道通航安全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进自贸区港伙伴网络建设，释放产业发展合作潜力。会议研究部署规范港区作业秩序和航道通航安全工作，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加强港口安全防范，系统提升人防、技防、制防水平，落实常态化联合执法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的通知精神，指出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阐释和大众化传播，突出抓好宪法和重点领域法治宣传教育，构建齐抓共管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新格局。会议研究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对标指标找差距，聚焦问题补短板，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力争在15开局之年取得更大进步。会议通报海南民企评营商环境2025年评价结果，听取海南营商环境涉企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进展情况汇报，要求靶向破解突出问题，从严从实推进整改攻坚，释放营商环境综合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到保护好海南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是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绷紧思想之弦，找到行动之方，拿出工作之招，狠抓作风之时，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加快完善制度，全面复盘查摆生态环境保护各领域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漏洞，完善全链条监管规则和体系，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系统梳理行业监管堵点，进一步压实各市县各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全面排查各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风险，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清单，完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发现、响应、处置、评估的闭环工作机制，加快完善法治制度体系，聚焦监管短板，开展小切口立法，做好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红树林、海岸带等保护有关法规的有效衔接，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加大宣传力度，畅通公众监督渠道，严厉打击各类生态环境破坏行为。
1: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税优惠。今年1至7月，杨浦海关助力企业享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关税红利，享惠进口货值超10亿元。
2: 近日，海南金海江纸业有限公司从越南进口一批方解石原料，在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运抵杨浦港金海码头。企业关务员介绍，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进出口业务，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带来的关税优惠让进口原材料成本显著降低，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红利。
3: 符合原产地规定的货物可以享受自贸协定优惠税率，进口产品实现了零关税，直接减轻我们采购原材料的资金压力，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去年我是从东盟进口货物节省了进口关税近500万元。
2: 为推动东盟自贸协定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杨浦海关摸排筛选具备享惠条件的外贸企业，通过线上政策宣贯、窗口答疑等方式普及原产地规则、证书规范。

0: 应用等业务要点，在证书申领、原产地判定及报关申报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指导，切实解决企业政策运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系列精准服务使杨浦口岸对东盟贸易通道越走越宽。今年进口小惠商品主要包括农产品、矿产品等。
1: 杨浦海关将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扩大穷关注及品牌知晓度，常态化做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政策宣贯与申报指导，引导更多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以更优的监管服务，海南对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四月，海南省旅文厅与岭南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客源市场开拓、入境服务提升、双向旅游协同等领域达成合作。其中，广东万人游海南活动近日正式启动，并于9月9号迎来第二批入岛游客。
0: 9月9号，60多位广东游客从广州南站出发，经过高铁及轮渡的行程，顺利抵达海口新海港。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五天里开启一场在海南的滨海度假、雨林康养深度之旅。此次旅行团以50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为主，将打卡儋州、昌江、保亭、三亚等多地风光。
3: 今次第三次来到海南岛，因为海南岛吸引我的地方就是环境很优美，空气很清新，又阳光灿烂，我又很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喜欢他们的特产，所以今次参团主要就是去不同的地方。
4: 那些地方呢都是之前没去过的，是新鲜的，然后就感兴趣报名，然后神玉岛那个地方感觉更加度假感一点，就想过来欣赏一下，还有就是说有直升机体验，那这个也是很吸引人的。
5: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海南粉，我在广州的话呢，我一个人吃三大碗，我这次到海南就来见证一下，海水挺绿的，比较喜欢。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免税购物、热带滨海、雨林康养、航天研学等特色资源，与大湾区游客周末短途休闲、亲子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高度契合，跨海度个周末已成为越来越多广东家庭的出行新选择。
6: 对整个广东的客群呢，我们也会结合他们的需要去做一些产品的匹配。海南的资源禀赋非常的好，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做到以前你来过海南，那你可以再来感受不一样的海南，以前你没有来过海南的，那欢迎更多的广东的游客到海南。
2: 暑期旅游旺季收官，但三亚旅游市场热度依然不减。伴随暑期客流回落，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三亚迎来了秋季错峰游的好时期。
7: 近日，飞猪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暑期海南目的地的旅行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0%，三亚的旅游预订最为火热。2026年爱上三亚暑期消费季累计实现酒旅销售总额23亿元，订单量576万单，间接拉动本地消费超48亿元。
8: 因为这边酒店主打的是一个亲子主题嘛，然后小朋友在这边玩得特别高兴。然后项目也特别多。
9: 从整体数据来看，今年暑期三亚文旅消费增长势头非常迅猛，同比增加了29%，这个增速显著高于整个订单量的增速，这可以看出整个三亚的客单价是一直在走高。
7: 随着秋季新学期开学，三亚各大景区、星级酒店、商圈等陆续推出学生专属优惠政策，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可享受门票减免、游玩项目折扣、住宿特惠等权益。
10: 我是从这个河北沧州过来的，然后我是这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大一新生，我是提前五天来的，提前这么多天来，我就是为了来三亚的各个景区来逛一下。
11: 开学季呢，我们针对大学新生呢，比如说天涯故事文创、天涯书局的咖啡的8折优惠，然后爸爸茶海景餐厅的饮品9.9元一杯。等这些优惠政策，
12: 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还有学生证等任意原件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100积分，100积分的话就可以等值100元，可以直接抵扣消费。
7: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16%。三亚跻身全国酒店提前订10大热门城市。步入9月，三亚将陆续推出非一夜游、华

0: 与辩论赛等系列文旅活动，丰富省内外游客的度假体验。
1: 近年来，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依托高效技术支持，攻克昆虫耐高温繁育难题，将不起眼的小昆虫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业特色产品，并延伸出多元化的产业链，走出一条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它产卵鞘呢，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看的这个小的杜比亚蟑螂。
3: 在海南风起麦公司昏暗的繁育室里，技术顾问管庆峰正和农户仔细讲解杜比亚虫繁殖的情况。除了杜比亚虫，在另一侧的养殖箱内，黄粉虫在麦麸里不停蠕动。管庆峰随手捻起一片薄薄的虫蜕，摊在掌心，轻轻一吹就可以吹落。
2: 这个皮呢，我们把它叫做虫蜕。你看它非常非常轻，但是呢，它是主要含有甲壳素，可以开发成化妆品，是对植物的生长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的。
4: 它的产值这一块能达到多少呢？
2: 如果全部养黄粉虫，可以达到每一年可以出70吨左右。我们往外出售的价格呢，就大概是十几块钱一斤，算下来呢，大概就是100多万。
3: 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却浑身是宝。为了让它们适应海南的高温气候，公司在天花板设置了5层隔热材料，水帘和风机分列两侧。设备启动后，可将室温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考虑到未来农户养殖无法投入大规模散热设备，公司对大麦虫进行高温驯化，研发出耐热新品种。
4: 咱们厂房内的温度最高能够突破到多少？这个虫子都能完全适应吗？
2: 高温磷阀门的刺激以后呢，它体内就会产生一些能够抵抗高温的物质，然后呢就可以帮助它抗高温。我们做的实验呢是42度，相对于没有进行耐高温驯化的呢，那么死亡率可以降低75%。
4: 它整个养殖的时间大概是要多久啊？
2: 从它的卵开始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呢，在我们海南呢大概是2个半月就可以了。我们冬季的温度相对比较高，所以呢虫子呢我们冬季呢还能够生长。
3: 目前企业已开展6种昆虫的养殖繁育，产品一部分以鲜活虫体形式销往岛内养殖市场，一部分经过烘干后制成虫干及虫粉供加工企业。随着市场不断拓展，当地镇政府给予资金、用地、用工等多方面支持，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共赢。
5: 争取了200万的闲置期间建成的1800平方的厂房，租赁给企业来运营。我们村集体获得差不多10万块钱的分红。
6: 我们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比如做昆虫蛋白粉、宠物饲料、生物肥料这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我们跟高校合作，搞科普研学，同时结合村里的红色资源，搞红色加生态的主题活动，带动人气和乡村旅游。
3: 从养虫卖虫到生物提取，从科普研学到红色旅游，一条虫正在撬动一个产业。正如当地干部所说，乡村振兴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找准路子。在海南这片热土上，更多像这样以小博大的探索正在田间地头悄然生长。
1: 记者从9月11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屯昌专场了解到，15/5期间，屯昌将以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为引擎，高标准打造海南自贸港中部重要开放门户。
7: 过去5年，屯昌 GDP 成功突破100亿元大关，四大主导产业撑起全县过半经济总量。15/5期间，屯昌将从激活绿色转型新动能、建设中部开放新高地、厚植营商环境沃土、绘就生态宜居画卷、擦亮群众幸福底色5个方面发力。
8: 我们主动和圈内各市县协同发展，跟沿海市县深化上海协作，探索发展飞地经济。我们甘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拿出最优质的资源，最大的诚意，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贴心服务，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7: 15/5期间，屯昌将依托一园三区两中心产业空间布局，全力打造大同零碳园区，做到产业往绿色走，能源往清洁转，废弃物往循环用。
9: 我们锚定1年布局、3年成效、5年城市的总体目标，加快推进从规划落地向落地见效、园区在建和建成的项目25个，总投资37.1亿元。
7: 15/5 时期，屯昌还将紧扣全省无废岛、低碳岛工作部署，锚定橡胶资源循环利用、

0: 循环链条串点成链、自贸港政策赋能增值的产业发展思路，打造海南中部天然橡胶绿色精深加工产业高地。同时，屯昌将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最关心的民生事项，一件一件办好，一项一项落实，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9月10号，2026年雨林与您主会场体验活动开幕式在宝亭举行。活动延续“珍惜热带雨林，最享雨林时光”主题，依托原生山水与雨林生态，打造沉浸式生态文化盛宴，讲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守护、共生、发展的动人故事。
0: 本次演出从晨曦起，山海同频拉开序幕，通过合唱、鹦鹉画展现雨林生机盎然的生态图景。节目聚焦雨林护林员、科研工作者的坚守故事，融合黎苗民俗文化，生动呈现海南长臂猿、海南坡鹭等珍稀物种栖息景象，集中展示长臂猿种群恢复至7群44只的保护成效。
2: 系统展示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来网活化管护、新发现物种不断涌现等标志性成效。我们将以活动为窗口，讲好雨林保护故事，凝聚国家公园的合力。
3: 海南呢，把生态优化转化为惠民，实效方面呢经验丰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今后我们也会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本次演出依托七仙文化体育公园原生地貌，搭建开放式圆形实景舞台，舞台巧借园内绿植、溪流、廊桥作为天然布景，实现艺术展演与生态环境深度融合。本届雨林与您体验活动贯穿6月至12月，涵盖实景展演、科普研学、国际交流等5大板块，打造雨林加文旅加农业加体育融合新业态。
4: 所以我们在策划之初呢，就是想一些节目啊，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能在当地留下来，为当地的文化传承也好、非遗保护也好、特别是文旅融合也好，持续发挥作用。
5: 依托海南热带雨林公园建设成果，保护好雨林资源，康食康养产业根基，同时把雨林研学、黎苗民俗的体验、温泉康养和田园风光等特色资源串起来，打造高品质的前线式体验项目，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把好的资源变成好的产品。
1: 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海南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举办系列活动，切实打通金融惠民、筑起纾困最后一公里。
0: 9月11号，海南普惠金融专题活动在文昌举办。活动围绕财经政策解读、金融产品推广、政银保企对接、金融知识普及4条主线展开，解决市场主体政策获取不及时、理解不透彻等问题。
6: 这个活动更加银行保险带来的普惠政策很实在，不管是创业扶持还是医疗保障，都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能在家门口了解这些普惠政策，感觉很暖心。
0: 作为2026年海南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9月10号，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联合多家金融机构走进海口经济学院，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宣教活动，通过反诈授课、文艺表演、金融游戏等环节，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校园贷、保护个人信息、理性消费等相关知识，提升师生风险辨别能力。
7: 这次活动的对我的启发很大，会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也会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安全，也会把今天所学到的金融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同学和家人们。
1: 9月11号，公办左右向阳而行海南省工会职工家庭亲子心理健康辅导提升工程启动，构建覆盖职工心理健康全链条的课程体系。
0: 海南省总工会心理健康辅导提升工程涵盖职工心理健康通识、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节、家庭关系与亲子沟通等6大板块内容，覆盖职场与家庭双重场景。启动仪式上，心理健康导师专家团队为职工带来题为《职场压力下职工如何守护自我与家庭》的示范授课，为大家传授常见情绪问题和心理障碍的诊治方法。
8: 我们了解了怎样去舒缓情绪、舒缓家庭的压力，怎么样去处理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
9: 情绪解决，要有很多方法。

0: 方法，比如说简单的哈，就是当遇到情绪冲上头的时候，就有两个手握起来，握拳头，握紧放松，握紧放松，循环个20几次啊，再看一看这个气儿下不下来。当情绪回落了，就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1: 参与此次活动的心理健康导师团队共有13名专家，覆盖精神科临床、心理咨询、家庭教育等多个专业方向。省总工会将组织专家团队赴各市县举办巡回讲座、线上直播等活动，推动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直达市县、直达企业、直达广大职工身边。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9月8号至10号在辽宁沈阳举行。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
3: 9月8日，青贸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枢纽口岸，青贸口岸5年来累计出入境人员超1.4亿人次。该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衔接城轨珠海站。今年截至9月7日，客流已超2600万人次。刚刚过去的暑期，查验出入境人员660万人次，同比增长7.6%，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最旺暑期客流。
1: 先天性唇腭裂患儿的颌骨缺损修复，通常需要等到10岁至12岁才能接受植骨手术。据最新一期 ACS 纳米杂志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纳米骨材料，能够激活人体自身的骨修复机制，促进骨组织再生。
3: 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伊梅烈季风电项目7日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伊梅烈季风电项目一期规划装机容量104兆瓦，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均发电量约3.4亿千瓦时，可满足超过9万户家庭日常用电需求。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早晚出行高峰，海口市主城区各路口车流人流集中。自今年7月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海口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下沉路面，开展交通违法整治与路面疏导，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1: 早上8点，长堤路人民桥附近电动自行车往来密集，执勤交警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开展执法劝导。
4: 戴头盔啊，手无有不处罚您啊，警告教育。
5: 好。
4: 但是我们走地路的，如果下次再抓到，直接处罚了。
5: 明白，
4: 明白啊，
5: 明白
4: 吗？
1: 针对违规上路的老年代步车，交警现场进行劝离告诫。
5: 老年代步车的话，你只能在园区里骑，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啊。
1: 长堤路与龙华路交叉口，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证中心民辅警会同交警在路口值守，引导行人和非机动车有序通行，督促机动车礼让行人，现场秩序井然。
6: 早上的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7点钟，分不同的时间段，在各个点位，我们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指挥交通。
1: 专项整治期间，海口每天投入900多名警力下沉各路口路段，重点整治非机动车不戴头盔、闯灯、违规走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针对周一早高峰、周五晚高峰潮汐出行特点，警方增派200名来自市局机关各分局及派出所警力，布控在学校、商圈、农贸市场等易堵点位，强化现场管控疏导。
4: 周一周五早晚高峰呢，我们增加很多警力到各个路口去，非机动车嘛，一定要走在非机动车道上面，不闯红灯，不逆行，要戴好头盔。机动车呢，就要做到自觉礼让行人，就营造比较好的交通氛围。
7: 9月3号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加密海口往返莫斯科国际航线至每周5班。该航线今年的往返平均客座率达到86%以上。本次航线加密后，将进一步强化海南自贸港与莫斯科之间的空中通达能力，为两地在商贸合作、文旅出行等领域的交流往来提供更灵活的航班时刻选择，持续深化中俄区域互联互通。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

0: 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5: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

0: 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

0: 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十一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0: 代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

0: 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1: I think BRICS provide
2: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块就是水之声的办公地址吗？
1: 对，是的，他们2024年6月才刚注册，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刚满2年。他们背后的团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
0: 哈工程的水生通信专业，那应该是全国顶尖的了吧？
1: 对，是的，他们背后的团队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0: 好，来，行。
1: 这位就是水之声的负责人郭总。
2: 欢迎来到水之声。
3: 谢谢老师。
2: 你好。哎，老师你好。哎，
0: 郭总，要不然咱们先来了解我们水之声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吗？
2: 好。我们水之声呢是2024年6月份刚成立的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2年左右。我们主要做呢是水下的通信、定位还有感知这三个业务方向，都是围绕着水下的。我们现在呢是说白了就是做的水下 WiFi。
0: 那可以带我们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2: 没问题。这边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货架产品。这边列的呢全都是水上通信机，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金属的筒子啊，然后里面呢放上电子舱，外面呢放上一个叫声学换能器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水下通信用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有的都是抗盐抗腐蚀啊，在水下能够起到一个对水密闭作用的一个形态。然后这面呢是水面端使用的水生通信设备啊，我们叫做水生通信终端，可以看到它像一个机箱一样，是在水面使用的。我们一个水面的设备和一个水下的设备两个配对使用，就像对讲机一样，就可以实现水面和水下之间的一个远距离通信。
0: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装备和设备的话非常的领先，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光是看展架台上的产品好像不能了解我们的相关技术，有没有更加直观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咱水之声的前沿科技？
2: 没问题，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实验室

0: 这就是咱们的实验室吗？
1: 对，正在做的就是水声通信的基本测试。
0: 哦，这两个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
1: 对，水箱里的这两个就是我们正在做测试的水声通信机。嗯，他们正在做这个基本的收发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正在做的测试基本通信，可以看到它波形就是在水下传输的这个样子。然后发射之后呢，另一端就会有对应着文本信息解算出来。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黄色的波形，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仪器之间在对话的状态？
1: 是这样的，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台设备发射了一个声波，经过水传播之后被我们这台设备捕获到，然后它传播到另一台设备之后，它进行解码把信息还原回来，这是一个水声通信的完整过程。
0: 所以我们这项测试相当于是在给两个设备进行听力和接收的测试。
1: 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数百个小时的这种基本能力的测试，确保它到海里面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因为在海里面收放一次设备是非常麻烦的，成本也非常之高。
0: 我们有没有办法更加立体的看到像我们的文字啊声音啊能够通过这种水下的方式进行传输？
1: 没问题，可以到我们水下语音对讲实验部分去看一眼。
0: 来，好，走。

0: 这边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水下云对讲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电脑屏幕上分别显示了这个对话的一个界面。它呢是通过我们说一个话之后，这个电脑里面结算程序录完之后，它通过我们下面的声学换能器设备发送到水里面，把声波发水里面，另一端结算完之后还原回我们的语音数据。我们现在可以来实际的试验一下。
1: 哎，那我们就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园区深一度。哦，这边可以实时的进行接收。
0: 对对对，现在呢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是震动，震动之后呢转播到里面的电信号，电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电缆传输到我们的声学换能器，它再把我们的电信号呢转为震动，震动之后就发声，发声之后就通过我们的水槽里的水进行传播，到另一端呢它接收了这样的声波，再转回电信号，然后我们完成解码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就能听到我们原始说出来的这一段话。
1: 我们现在看呢是在这个水槽的范围当中进行试验，那我们这项技术落到应用当中，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首先我们的产品已经是从浅海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海。
1: 在万米深海的过程当中，整个技术的突破应该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0: 对，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哈工程自研了一款叫悟空号的全海深 AUV 潜器，当时它就搭载着我们的全海深水深通信机，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的深度。
2: 海南要建设海洋强省，要再造海上海南，那么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广阔的应用场景。海南自贸港不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深海的科技？那实际上我们打造海南自贸港的特点呢，就是几个结合，一个结合那就是深海科技的尖端研发，再一个就是精准的属地化的服务，那还有一个结合呢，就是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这三个结合，实际上就彰显了一个正在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深海科技突破的这种自主自强之路。
1: 今天来到郭总这儿啊，看到咱们水之声这么多的科研项目，并且亲身体验了咱的技术，实在是大开眼界，也期待我们在下一个2年能够做出更加惊艳的成果。再次感谢郭总。
0: 感谢您的认可。
1: 好，谢谢，
2: 祝贺你们。
1: 那皓月，接下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3: 我们下一站去看看深海的眼睛和耳朵。
1: 好，那郭总，我们有机会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0: 老师皓月，刚才呢我在看水之声他们做这个信号测试实验的时候，我看那个波形来回来回的动，我脑子里边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你说这个水之声它其实做的是能够在深海当中让两个装备和两个载体能够互相之间通话，那前提得是有一个媒介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水下听见和看见的这些信息呀。
1: 刚才我们看到他们的技术其实很先进了，他们做的那么出色的成绩，就已经把中国水下通信技术的直接拉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水下通信的技术，是讲话的技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眼睛和耳朵了？
2: 是的，这家企业叫深科深蓝，它是专门做深海传感器的。2023年的时候，它是一个人背着书包就从北京过来了，3年的时间把企业做到了专精特新。
0: 一个人双肩包，3年的时间专精特新，我现在挺期待和这位创始人好好来聊一聊的。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欢迎欢迎。
1: 两位老师，这里就是生科生蓝了。这位是生科生蓝的负责人邢总。
2: 邢总你好。
0: 哎，你好，来。
2: 咱们生科生蓝，从一年刀针入驻，三年变成高新特新，咱们具体是做出来哪些产品，搞出了哪些项目？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0: 行，要不然咱们就看着产品，咱们边走边介绍。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几大类产品啊，我们的核心技术啊是这个传感器，就这个是学术名词叫波浪谱浮标，其实就是把它丢到海里，看测这个浪的起伏的高度。这个呢是通过我们跟天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通过他们有几原先的研发，针对在海南的这个环境，我们有共同的研发生产，实现了这种成果转化。这个呢，在未来的话，可能国家的海岸线，甚至在未来的南海的更大的区域上，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应用。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最核心的技术是各类海洋传感器的研发，就类似于我们正前方看到的
2: 这边，
0: 对，有几大类，就是第一类呢，就是海洋里的各类的声学传感器，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的声学传感器呢一般也分成大类，就是主动跟被动，就是相对于我有嘴巴有耳朵，我嘴巴是用来说话发出声音，我的耳朵呢就是用来听到声音。
2: 志向老师，皓月，我现在特别想咱们有没有可能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来去看一看，看一看咱们这些硬核的科技的产品是怎么真正投入到我们海中实际应用的。
0: 对，正好我们也有一款装备要去准备到海上去做实验，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一些这种海上装备的实验的一些流程场景。
2: 那咱们要不然就一起出发。来，请。
0: 好，欢迎。怎么去下一步？

现在我们就到南山港了，这艘是探索一号。南山港是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像探索一号、二号、三号、奋斗者号这些大

0: 国重器都在这里出发。
1: 所以生科深蓝选择在崖州湾，不只是因为这里有实验室，更是这里就是出海口，对吗？
2: 对，这个地方有最好的条件，最便利的条件，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能降低我们成本最好的一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设备，然后咱们戴一下安全帽。
1: 好的啊，
2: 来，
1: 好，谢谢。
2: 正好有我们有一款海洋装备要出去到海里做实验，正好今天呢咱们也看一下我们怎么从实验室走到海里，咱们上船去看一下啊。
1: 行，
2: 走，来。因为船上有一些实验操作的管理安全要求，防落水，咱们把救护设备穿好，
1: 保证安全第一。
2: 走，这套装置呢，就是我们学术名词叫唾液生源，它主要是三大块，一个就里边的我们的换灯器，在这个红色的壳子里边，那第二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缆，所以有好多的传感器在里头集成，需要好多插头出来，然后集中到一根主缆。第三一个就是前头看到的这套主机，就是所有的控制信号都是用它来发射信号、接收信号、显控信号。就是慢慢的把它放到水里，那就开始我们往，就像这样放风筝一样开始放缆，然后随着船动起来，然后它就拖着它跑。我的控制信号，我要发什么的声音，什么频率啊，什么多间隔多长，按照要求把这个声音发出去，这样的话就我就可以实现按一定的通讯，也能干探测。
1: 那现在我们的仪器已经下水了，咱们在屏幕之上能否看到它实时反馈的数据？
2: 我们可以下水之后就开始我们相关的实验，发射信号，我们所有的姿态传感器的监听信号就都可以看到了。就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主控的信号。
1: 邢总，咱们现在的设备大概下潜到多少米的水深了？
2: 现在的姿态信息应该给回来的数据大概是两米八到两米九之间。就随着我们实际应用呢，就水深在会不断的往下变化。一般的设备应用水深，大家最常用的那个深度啊，大概是100米，80米到100米这个深度以上。
1: 那我现在看到啊，咱们整个这个操作界面上左下方是有一个绿色和白色一直在跳动的数字，这个是设备实时传回来的数据吗？
2: 对，通过我们下边的部署的周围的一些传感器会把这个信息也实时的回传回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做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呢大家看不到这些实时信息，不知道我水下的姿态，就会导致我有些做实验的误差也就引入了，导致我出来的测量结果不准。
1: 志向老师，您觉得这种实时交互的数据链接对于我们科研意味着什么？
3: 我看到就是海南省的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实施深海感知的一个提升行动。
2: 对，
3: 它明确的要求要提升啊深海感知的能级。这种实时一个是代表一种技术，第二一个它实时数据反馈过来以后，对你们的检测、对你们的完善、对你们的从中找的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实时实践就代表一种水平。
1: 今天呢看到了咱们整个的实验过程啊，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来到崖州湾3年了，皓月还记得当时邢总和深科深蓝刚来的时候咱们园区做出了哪些部署和安排吗？
0: 当时呢邢总人还在北京，我们企业服务团队就已经介入去帮他跑一些线上注册的手续，包括像银行的预约呀，还有像这些工商注册的这些流程，我们几乎都是在线上完成，到最后几步需要本人到场的才再让邢总过来。基本上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企业给注册下来了。
1: 志向老师，您对于整个邢总这3年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我们分享？
3: 咱们海南自贸港它的目标是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它的实现的路径就是向海图强。崖州湾的科技城呢就给予了它一个基本的使命，就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邢总他是从深海感知这个业态到产业到整个的产业生态，通过他这几年的努力，最后实际上你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符合了国标，还有专精特新，还有高科技企业，这个就显示了他们的一种科研。

0: 能力。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光有技术这一条线也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个生产性服务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园区的这个服务专员这个体系啊，它是围绕整个的深海科技这里就提供各种对应的生产性服务啊，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啊。好，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邢总这边啊，他们深科不是我自己做出成绩就行了，不是我自己能够有点收获就行了，他还致力于打造深海科技啊这种生态。那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显示了咱们啊亚洲科技城的一种能耐。通过深科他们的努力，以及亚洲科技城的服务专员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正在慢慢组建的这种联合体呢，就我们感觉到他们正在致力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南优势的深海科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1: 对。
2: 那么邢总今天其实和我们交流的很多，但是觉得还有点不够。如果呢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过去的三年和深科深蓝落户到亚洲湾的三年，您还想说点什么？
3: 一路艰辛，但是一路收获，未来是一片美好。
2: 感谢邢总，也感谢呢您带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领先于目前为止是可能世界很多领域当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我们见证之下共同下水，并且传输了这么让我们震撼的实时数据，以及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海科技在我国甚至是在世界发展到的阶段。再次向邢总这样和我们一起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层次人才真诚致敬。那么皓月，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下一站我们到更高的地方看一看美丽的亚洲湾。
2: 好，咱们一起登高望远，来，行。

0: 今天呢，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相信呢，无论是在这里的各位，还是我们每一位观看着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此刻我相信大家对于向海之美的定义又有了新的理解。那邢总，您对于向海之美有什么样的感慨和理解？
1: 通过从一个科研人员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企业创业人员，一个是对这个事业坚持的这个梦想的美好，就希望能实现那个广阔的那个蓝色海洋的向海图强之美，祖国的强国，海洋强国的那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0: 我觉得邢总说的是我们海洋人才向海之美的赤子之心之美。那皓月，说说你的感慨。
2: 很多人都问我们企业服务做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服务的是每一个向海图强的梦想。你们负责仰望星空，我们负责扫清障碍。
3: 在亚洲科技城，所有的深海科技企业，他们合力去打造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这种自强自立。整个的科技园区，他们的服务专员努力的去做大做强，培育薪资生产力这种孵化能力和热情态度，这二者加起来就彰显了咱们海南自贸港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向海图强之美之路。
0: 向海之美是天赐的深蓝，向海图强是人类的创造。营商巴士将继续前行，关注我们，带您看更精彩的自贸港故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

0: 号称西班牙国菜的海鲜饭为何没有海鲜？
1: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 like this。
0: 遥远的地中海为何惊现中国龙舟？老友重逢又有哪些意外发现？欢迎收看本期行者。

0: 我是齐少仁，是一个彻彻底的酒腻子。我这一次呢，要出发前去西班牙，找我一个非常多年没见的朋友 David。我打算去那边再去开发好吃、好喝、好玩的。那边有橄榄油，有火腿，还有美妙的葡萄酒。当然呢，西班牙最好的帕伊亚海鲜饭也是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1: 受到戴维等一众好友的邀请，诺埃拉将重游西班牙。3年前，他曾在那里有着一段极为疯狂的时光。而爱吃爱喝的诺埃拉的西班牙之旅，在飞机上就已开始。美食美酒与舒适的环境，让10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过去。经过一夜的飞行，窗外天色渐明。在阳光的照耀下，瓦伦西亚已尽收眼底。从空中俯瞰这座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城市，优美的海岸线，干净的海水，蔚蓝的天空，将海洋与陆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随着飞机降落在瓦伦西亚机场，诺埃拉的西班牙美食之旅正式开启。刚到出口，诺埃拉就见到前来接机的老朋友阿尔贝托。
0: 西班牙的好哥们，也是 David 的好哥们
2: ，You are the best friend of David，
0: 来，然后我们2年前在西班牙狂吃狂喝，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喝，喝到半夜，然后每人喝了肚皮圆圆的。
1: 老友相见，2年前的疯狂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然而罗安娜却发现阿尔贝托的性格变得跟以前有些不同。
0: 然后等一下，阿尔贝托要带我去吃好吃的帕伊亚。
3: 帕伊亚 ，We are having lunch 帕伊亚 today together. Yes.
1: 随后，热情的阿尔贝托便带着诺埃拉来到他的餐厅。
0: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这是 So this is you own, right? OK.
1: 走进餐厅，诺埃拉便直奔厨房而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最爱的帕伊亚海鲜饭。跟随主厨托尼进入厨房，期盼已久的帕伊亚海鲜饭正在锅中熬制。
0: 西班牙煮海鲜饭是这样子啊，他先把那个汤汁烧好了，然后等一下呢，再把瓦伦西亚的米放进去煮。
1: 帕伊亚海鲜饭是瓦伦西亚最为著名的一道菜肴，也是西班牙的国菜。尽管叫做海鲜饭，但其实它与海鲜并无瓜葛，而是用大

0: 上米、兔肉和鸡肉外加蔬菜，然后放在一口平底锅里来个大杂烩。渐渐的，这道做法简单又营养的海鲜饭也因这个又大又结实的排亚平底锅而得名。
1: Less than 40 minutes,
2: so we can go to the beer and for the
1: weekend. Yeah, subscribe to beer.
2: Let's go.
1: Okay, see, go.
0: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和酒友，在随后的午餐中，阿尔贝托也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香槟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2: 我是唯一，这酒是我是唯一。
1: 阿尔贝托，
2: 一般的香槟就窖藏，只要是15个月就可以，15个月它放了10年。然后这个酒你可以看它颜色已经金黄了，我们喝起来有一股我们吃话梅的味道。
3: 今天他给我吃一个是大章鱼，
4: 今天要看着
3: 这么大的章鱼，哇！
1: 章鱼就跟虾一样，对人的能量补充特别好。他知道我们做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特别累，他说先给你来点，让你有精神。
0: 如果说大章鱼只是开胃小菜，那新鲜出炉的排亚海鲜饭绝对是大餐。
2: 哇哇！要呱呱呱！阿尔贝托去年呢，其实他是才大病刚复，因为他去年有一个很严重的生了一个严重的病。所以他其实能接待我，我特别感动。
0: 诺艾拉口中的大病初愈，实则是阿尔贝托不久前才摆脱他背上的医疗辅助支架。这是因为去年的一场车祸让他的脊椎断了12节。看到大病初愈的老朋友如此热情的款待，着实让诺艾拉感动不已。
2: 你看多绅士，
1: Bro, to receive you, you like.
2: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真好吃，那个锅巴的味道。因为我们就以为海鲜饭是海鲜为主的，但事实上用兔肉跟鸡肉才是瓦伦的特色。但是它没有加很多香料，它把它味道肉的味道还是十足的呈现，而且把那个肉汁在最底下让那米糊掉的时候把那肉汁收起来，就是锅巴，就有点好像在吃肉的感觉，因为它已经赋予了肉的那个生命力跟灵魂。
0: 觥筹交错间，阿尔贝托打开手机音乐，并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身体。在诺艾拉的印象里，3年前的阿尔贝托还是一个十分古板的商人。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大事故，让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看到老朋友如今这般开朗乐观，也让诺艾拉欣慰不已。清晨，诺伊拉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莫尔西亚。将行李装好车后，诺伊拉便驱车前往莫尔西亚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他的好朋友戴维已经在那里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1个多小时后，诺伊拉来到这座阳光明媚的海滨小城。
2: David, señor, don't I don't see?
5: David, how are you?
2: Good. 这就是我的哥们 David, 然后这是 David 的爸爸 Alfonso.
0: 为了迎接 Noella 的到来 ，David 早已为他点好了早餐。这家已有16年历史的雅莱安东尼亚餐厅在当地久负盛名。
2: 先把橄榄油淋在上面，然后呢，再放上这个西红柿。这是传统的地中海的 tomato bread， 就是面包早餐。
0: 这道独特的地中海风味早餐，将新鲜的西红柿、易消化的全麦面包、香气四溢的橄榄油，完美的糅合在一起。
2: 所以你吃这个早餐呢，你蔬菜也吃到了，你碳水化合物也取得了，你也有香味，你什么都有了。所以，这几千年来下来一个传统，就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早餐，就是地中海人就在追求这种轻食的早餐，吃得好，吃得饱。然后他说呢，再带我们去海上，他到海上给你看一个神秘的地方。我拭目以待。
0: 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拥有宜人的气候和变幻多姿的风景，白帆沙鸥点缀着碧海蓝天。邀请几位好友乘坐游艇或驾驶帆船出海，是西班牙人最喜爱的社交和消遣方式。早餐过后，戴维带诺埃拉来到自己的游艇，他们将要去往海湾另一边的海港。在沿海城市，港口之间最为便捷的交通。

0: 具就是游艇。
1: 哇，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哇，看到海豚了，海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它在水面上这样翻滚的时候特别特别有意思。哇哇，两只啊，而且他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0: 看着碧波万顷、海天一色的海景，刚到这里，美丽的地中海就给了诺埃拉一个大大的惊喜。能够偶遇这些水中精灵，这与当地优质的海洋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座小城生机盎然。来到戴维所说的神秘地方，诺埃拉竟在码头上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龙舟。
1: 哦 ，Let's go！ 哦 ，Vamos！ Vamos！
0: 随着诺埃拉的一声令下，来自中国的龙舟再次驶入地中海。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诺埃拉，能在异国他乡的地中海体验一回龙舟鼓手，让他激动不已。随着夕阳西下，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从地中海风味早餐开始，再到特地准备的中国龙舟，虽然几年不见，但老朋友之间真挚的情感依然没变。什么样的小镇让诺埃拉三年后故地重游？
1: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这扑灭小镇他们，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我说这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
0: 学化学的老朋友又为何突发奇想开餐厅？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告别好友戴维后，罗埃拉来到小镇胡米利亚。小镇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派祥和的景象。在胡米利亚，罗埃拉将要去拜访一位他三年未见的老朋友，而他来此访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吃。
1: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在胡米小镇，他们吃到一间非常非常让我难以忘怀的餐厅，不管是环境，还有它食材跟料理的呈现。你看啊，三个基本上在西班牙吃餐厅有两只叉子的，就很好吃的三个叉子。

0: 子的，就是你绝对不应该错过。哇塞，这跟三年前都没有变。
1: 来到后厨，罗伊拉终于见到了三年未见的老友主厨艾琳·洛佩兹。
0: Long time no see, chef.
2: Nice to meet you again. Yeah, yeah.
1: 为了迎接老友的到来，洛佩茨特意准备了四道独具特色的创意菜。第一道餐前小菜便是以地中海新鲜扇贝为主料的扇贝沙拉。
0: 哦，他说这个是一个从秘鲁来的一道料理。
3: 秘鲁，嗯，
0: 他说，但是我可以让你做出来的这个感觉是，只有你在呼米亚才吃得到，只有在我家才吃得到。
1: 喜欢创新的洛佩茨善于将世界各地的美食料理与当地的食材相结合，来创作出一道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0: 他说这个是呢当地的梨所做出来的气泡酒，他说他要用这个酒来做一个 sauce， 所以他说你只能在呼米亚才吃得到。
1: 随后将当地特产的梨去皮与草莓、洋葱切丁混合在一起，一道酸酸甜甜的扇贝沙拉就已完成。将蒸熟后的南瓜、土豆、洋葱装在金属圆筒里，放进烤箱继续烘烤。烘烤过后，再在上面抹上一层特殊的酱汁。
0: 这是黑咖喱。
2: Yeah.
0: Oh, black curry.
2: Yeah. This man.
0: Good. But it's very good.
2: It's very good.
0: It's very good.
2: It's from China.
1: Okay. 最后将外脆里嫩的炸馄饨与盘中当地传统美食混合捣碎，这道融合了中西口味的主菜就已完成。之后，洛佩茨又接连制作了一道甜品和另一道主菜。来到用餐时间，洛佩茨特意为诺埃拉挑选了一款当地的梨子气泡酒，搭配同样酸甜可口的扇贝沙拉，让诺埃拉味蕾大开。
0: 姐，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喜欢做这道菜，因为他很喜欢梨子气泡酒，所以呢，他喝着喝着喝着，他就把这道菜想出来了。嗯，哦，哇哦，这是他说这是一个叫做猪的秘密 ，Segreto di Stello。这道菜呢是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呢加醋、加肉桂，还有加那个我们的八角，然后大概要煮两个小时。它会让你一直想去咀嚼这个，但是因为它的纤维比较多，所以它把那个酱汁都收进去了。酱汁收进去，你在咀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猪肉的香，然后在吃口香糖，你一边咀嚼，味道一边出来，有肉的味道，香料的味道，然后你也不会腻，因为它这个略带酸味的这个酱汁，会让你口中觉得很清爽，没有负担，就会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所以这道菜其实很好，你不会吃太多，但你会吃得很舒服。那时候 could you please bring me to see the room？
1: 洛佩茨的厨艺里充满了大胆创新，而这家餐厅同样如此。一番畅饮后，洛佩茨便带着诺埃拉参观这座用自家房子改造的餐厅。
0: 嗯，我那时候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然后呢念着念着觉得很无聊，他就转行变成厨师了。Nice。
1: 听完老友从最初的毫无经验，到现在成为胡米利亚最好的餐厅主厨，让诺埃拉对老友当初那个极具勇气的决定敬佩不已。
0: Next year maybe.
2: Oops. Maybe next year.
0: Okay, bye bye.
2: Maybe soon.
0: 拜拜，阿舅。
1: 告别好友洛佩兹，诺埃拉也继续着他的旅行。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几百年来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只在矿洞中表演的弗朗门戈流派，只有懂行的西班牙人才会对他有所耳闻。今天，戴维就要带诺埃拉去拉乌尼翁的一个矿洞，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机会欣赏最纯正的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
0: 这个地方很特别，叫做 Las Minas de la Union， 就是 Union 这个镇的矿。好，你看这个有很多，你看，哇塞，这个他说可以吃的，吃 eat？
2: Yes, taste it. It's a bit bitter.
3: 上下来，
0: 这个好苦啊。
1: 接下来他们将看到一场特别的弗朗门戈。演出即将开始，表演的形式却让罗埃拉没有想到。
0: 我刚才看了外面的那个海报，他说这里面有弗朗明哥，但是对我们而言，弗朗明哥就是应该跳舞的。他说不是，因为在矿里面不可能有人在矿里面跳舞，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弗朗明哥是用唱的，然后他唱的那歌，唱歌的方式是用。

0: 唱，他说他们都不用麦克风，在这种天然的环境下面唱。
1: 因为特殊的演出环境，这种矿区流派的弗朗门哥不需要任何扩音设备，演唱者的风格更是有别于传统的弗朗门哥，没有热情奔放的歌舞形式，却能深深地震撼听者的内心和耳骨。女歌者演唱的弗朗门哥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一种具有传统地域色彩的唱法。两位表演者的祖辈都曾在本地做过矿工，他们从儿时起就开始学习并表演这种弗朗门哥，

从拉乌尼翁矿洞里唱出来的弗朗门戈，让诺埃拉感受到了矿区人们曾经的愁苦和无奈。早年的拉乌尼翁矿产资源丰富，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矿藏，所以当地绝大多数的男人都在矿上工作，生活苦不堪言。而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矿区的弗朗门戈也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虽然当地人已经不再以挖矿为生，但是曾经祖辈们的生活还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弗朗门戈歌曲流传下来。

0: 西班牙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酒价低廉的餐厅为何会是拉乌尼翁最受欢迎的酒吧餐厅？这里奥妙何在？
1: 最好、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2: 真好吃，
3: 真好吃。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相亲的，
7: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在拉乌尼翁的第二站，戴维即将带诺埃拉去一个更有当地特色的地方。据说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一定要去这家餐厅看看。
3: 戴维要带我去这个乌纽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家庭式，而且是很适合跟朋友聚餐的餐厅。Bodega Yohei Jolie， 他说这是第三代经营的餐厅，老板以前是一个足球员。哦。Very nice 啊！
2: 在拉乌尼翁有句老话，只要你找不到你的丈夫，他一定在 Bodega 餐厅。可见这家餐厅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初次到访，诺埃拉瞬间被这里颇具年代感的餐厅陈设所吸引。
3: 这是一个喝酒的容器，到时候如果有时间叫 David 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是那个储酒的容器，酒窖。啊、你看，这就是酒，就是放你的杯子，放你的醒酒器。你看，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冰箱啊，这个冰箱是1962年的，从来没换过马达。你看，都还挺凉的哈。你看他那边有一个树，上面都是鸟，因为他喜欢养鸟，他就养了一个鸟。他把一个酒槽插了一棵树，然后这里鸟就住在这个餐厅里面，太有意思了。
2: 这样一个好玩的餐厅，自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老板。
3: 老板，哎，刚大总，大总龙。
2: 老板热情好客，喜欢用酒款待朋友。而在他继承祖辈的这家餐厅前，他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3: 他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老板在这里。老板在这里。老板在这里，好帅哈。21 years old， 21、22岁。哇、wow。
2: 上世纪70年代，因商退役的老板将祖辈留下的酒窖改成了餐厅，所以这里的桌椅、冰箱、酒桶都有超过50年的历史。当地人喜欢光顾这里，一边品尝老板家的私房菜，一边尝着这里经济实惠的葡萄酒。餐厅的回头客也都是冲着这里亲切的氛围和亲民的价格而来的。
3: 啤酒、红酒，就差菜。
2: 今天餐厅的老板为诺埃拉推荐了两道这里最经典的下酒小菜。
3: 哇，好有食欲感觉啊！这个蚕豆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4: 巴利酒。
3: 等，
2: 看着热气腾腾的食物，诺埃拉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老板的手艺。
3: It's okay。
2: 这两道菜肴看似简单，但却是餐厅里最受当地人欢迎的食物。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味道，让人无法抗拒。
3: 红酒。它吃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这个蛋黄酱里面加了大蒜泥，这是我从来在西班牙没吃过的 tapas。Very good。
2: 接下来诺埃拉要品尝的这道开胃菜可是餐厅的头号下酒菜，它采用的是当地特产的蚕豆，熬制一锅就需要4-5个小时。
3: 五香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但是他们这里不会用酱油，但它可以做出这种味道呢，它因为它加了火腿，还加了西班牙香肠。 They put the chorizo too。
5: Yes, also ham and they put at least for 4 hours。
3: 他说要做最少4个小时，放了球里手啊，还有他的哈蒙，就是他们的西班牙最特别的火腿。Yes.
6: I want also.
5: 感觉是
3: 最爱吃的人来了。我一次吃一个，他一次吃三个。他说来他们家就得吃这个，他们家做4-5个小时，就是他们家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6: 真好吃。
3: 哇塞。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

0: 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谁啊？有印象吗？
1: 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系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 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2: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3: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有啊，因为这双鞋是我太太给我买的。嗨，
2: 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她已经不在了。
3: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谢谢。
0: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谢谢。
4: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0: 滚！
4: 哎，好嘞。哎

田乔杰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起，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

0: 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我没有故意放走她。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知道你和风巢行动的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天桥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
0: 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1: 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将功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那你怎么将功赎罪？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你有线索了？是的。是谁？
0: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1: 好，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
1: 知道了，你做得好。
0: 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2: 是。

0: 你不是很爱仲文吗？你怎么忍心呢？
1: 蜂巢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0: 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包括什么？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你牺牲了友情。 亲情和爱情，陈乔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1: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 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你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
2: 你知道我一直以来……你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开枪吧。
1: 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
1: 老师不会有事的，罗新民。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地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0: 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
1: 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2: 怎么样？
1: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2: 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两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警察厅正在调查。
1: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2: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1: 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2: 死角？
1: 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2: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风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 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
1: 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

0: 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
1: 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
0: 什么机会？
1: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
1: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兴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兴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1: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0: 就是这里。
1: 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走吧。

0: 干什么？
1: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0: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
1: 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1: 真正的权利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0: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

0: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胜利给我包围起来。
2: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田乔杰背叛了他。 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1: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

0: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1: 顾盼，你别忘了，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0: 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1: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0: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
1: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我们已经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真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想在青山之前控制。

0: 走。
1: 又是蒲松，他可真是阴魂不散。
2: 看来风潮我们是回不去了。
1: 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
2: 没用的，蒲从既然救了天骄姬，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你认为金先生听取了蒲从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1: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
2: 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谭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2: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你被青山追上，卷入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
1: 别以为你救了我。

0: 我就会感谢你。我不需要你感谢，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1: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你难道不知道？
0: 金先生一直想亲手杀了你吗？
1: 他不会杀我。

0: 你联系上你的组织了吗？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 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
1: 都成了泡影，
0: 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
1: 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
0: 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
1: 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你要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最合适不过了。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氏企业，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
3: 跟莫氏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氏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氏企业，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2: 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氏，而夏安是莫氏名义上的继承人。
1: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
4: 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还有莫氏。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
2: 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
4: 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
2: 你知道的。
4: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2: 蒲从杀死了我的母亲。 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蜂巢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蒲从，也挖不出蜂巢。
4: 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
2: 我们看到的蜂巢，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
4: 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蒲从和蜂巢。 而现在黑匣子毁了，蒲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蜂巢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蜂巢。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蒲从、田乔杰还有蜂巢，于公于私。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
4: 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2: 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
3: 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
2: 什么意思？
3: 你看，有时候让她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
1: 环节？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蜂巢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他在日本？
0: 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
1: 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
0: 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杨谦。
2: 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笑>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是啊，可是很多变化。 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包袱，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其实，又有多少人支持你的理论呢？
3: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笑>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你又有多少资本？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否则，蒲木已经。 在黄秋下了。
2: 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

0: 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1: 夏安。

0: 我们这里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帮我把他救出来。
1: 顾盼和夏恩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0: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
1: 而是田乔杰。那下一步怎么办？ 静观其变吧。
2: 好，喝点去。
3: 行啊，走呗。啊，
2: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3: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我知道有一个好朋友。

0: 校长，杨坚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2: 是。

0: 看来成功了。
1: 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恩。
0: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1: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2: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告诉我，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3: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1: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3: 立刻带走？
1: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好。
4: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是。看来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
3: 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离这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4: 走。
5: 重要证人是。

0: 2000？
1: 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
0: 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2: 报告。
3: 进。
2: 校长，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采购过花生油，厨师和厨工们也都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
1: 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2: 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
1: 夏恩，你觉得呢？
0: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1: 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恩。
2: 不可能是夏恩，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恩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0: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
1: 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0: 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1: 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
4: 校长，夏恩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北洋油店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而比青山供应猪油的商行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是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恩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1: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了。
0: 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1: 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5: 看来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
6: 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5: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中埋伏不说，这夏恩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6: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5: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6: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我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
1: 202。
0: 谢了。
2: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2: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夏竹，
1: 老邓，
0: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2: 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0: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摘下来。

姓名顾盼，真的是你们？果然不出校长所料，兄弟，今天咱们要立大功啊！

0: 谢了。还能走路吗？当然。
1: 黄素梅来了。杨枪在几号房？202，肖长青。
2: 没有我的命令，日所逾越，止血进不许出。
3: 是，
2: 把这里给我五包起来，止血进不许出。
3: 还是我。黄素梅早有准备。
2: 医院已经被包围，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普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
4: 将功折罪，我真的不知道。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们有关系。
3: 不能再让他受苦了。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1: 顾盼，你不能听。
2: 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0: 是不是一男一女？
1: 是，
0: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1: 是，
0: 跟我来。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的顾盼和罗旭明要如何逃走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是。
1: 报告校长，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一群废物！
0: 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
2: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不过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
2: 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劳力县待着。

0: 欢迎回到青山。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1: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1: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他也要被注射？
1: 当然。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0: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黄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
1: 就说你知道的，看来还是得用老办法了。别呀，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像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
2: 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针剂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针剂，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1: 我说，
2: 果然是顾盼。
1: 不，是仆从。
2: 仆从？
3: 开门。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1: 校长正在沈阳间，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谢谢。报告，什么事？组长，排查内部人员，有消息。
3: 我会再来看你的。
4: 有什么发现？
5: 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沈了以后，他招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
4: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5: 这就足够了。汇报给校长吧。
4: 是。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
0: 他非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1: 黄校长真是健忘啊！我的老夫请一口军法形式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太好了，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谢谢。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或许吧。
0: 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1: 会的。对了，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嗯，
0: 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一洗，还能消消炎。
1: 出去后记得去医务室看看。
0: 嗯，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
4: 一会儿黄校长来过来了。你说是普通，证据呢？来
6: 对付我的是何心，何心是他的亲信。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田小姐。 我不知道田乔杰为什么会跟何心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4: 真的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报告，
7: 什么事？
4: 报告校长，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
7: 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的。 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控告你，你这是公报私。

0: 我们要自行。对。是。
1: 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把他给我押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2: 黄素梅，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去东洋党部党部调查。

等着，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
5: 是
7: 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

0: 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发两边显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嗯。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2: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2: 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

0: 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的。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啊，
2: 好不好？
1: 好
2: 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嗯，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
2: 嗯。
1: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5: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4: 嗯，
5: 哎，很好喝，
2: 嗯
5: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5: 挺好喝的还，
2: 嗯。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1: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1: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哎，效果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5: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0: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6: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7: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啊，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7: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1: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 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

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1: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1: 常理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0: 民营企业没这个常理。
2: 我怕老蒋不愿意呀。
0: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3: 马市长的事就交给我吧。
0: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咋才回来呀？
1: 谁子刘又来找我了？这还没完了，想都别想。你俩都找我哥那儿去了。
0: 就你哥干啥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没事儿，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儿。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包有点少啊。
1: 掏蚊子干嘛？掏蚊子干嘛？
2: 哎，
1: 一个就够，一个就够。
2: 我站，我来，
1: 上走，
2: 站你吧。
3: 说话呀你啊！
0: 你就要一个，
3: 那你把这抢一下，那不就来了吗？你举手轰
2: 就
3: 完了
2: 吗？一样吗？
3: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1: 真行，今天再一天白干，真
0: 行。你就一样。
4: 干啥呢？这怼来怼去的。
3: 大面瓜一个嘴，有活来的不张嘴，那啥不是？
4: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3: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0: 行，那今天你
1: 行。
5: 你还有没有？
6: 有我行，再来一个，
4: 赶紧去吧。
1: 这，哎，这磨磨唧唧的
0: 了。行，你这干啥去啊？
4: 我去军工厂路过。
0: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4: 啥呀？
0: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4: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
0: 啊，
4: 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儿了？
0: 郑娟跟你说了，
4: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0: 不是，
4: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0: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4: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了
0: 啊，走了。
7: 有没有用货的？
0: 哎，这儿。
8: 那新来的书记能说啥？
9: 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啊，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都不爱开会啊。差不多了，开始吧。哎。
8: 说啥呀？
4: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10: 找周书记？
4: 哎，
10: 你约了吗？
4: 我是他弟，我叫周秉坤。
10: 哎，常主任您来了。
11: 秉坤，
4: 哎，常哥
11: 来找你哥
4: 啊？啊，
11: 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4: 哎，
11: 走。
10: 哎呀，这边走，慢走。
12: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
8: 啥时候？
12: 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0: 里少说，说点具体的。
1: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2: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3: 说吧，
4: 白手起家，鬼才信。
1: 有什么问题吗？
5: 朱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6: 对啊，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
7: 分享一下
1: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说。
0: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1: 真的。
0: 你真没帮你弟弟？
1: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
0: 有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8: 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吧，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0: 怎么了？
8: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0: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8: 每一个群众，这
9: 要是有老杜，别闹了。
10: 是啊，最重要啊。
11: 让，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12: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11: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12: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11: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
12: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11: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2: 老书记退了，
11: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8: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0: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指明要见你。走。
12: 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13: 对，
12: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呢把胃切出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呢又切出一大块。兄弟们，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13: 多大了他？
12: 58。
0: 就在那个上面，
12: 杜师傅。
11: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8: 德海，我也不行啊。
11: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6: 杜师傅，那我能吗？
11: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0: 去把他家人找来，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11: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
1: 心里话好啊。
0: 别意，周书记，
1: 我愿意听心里话。杜师傅，对不住啊，让您久等了。
11: 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11: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省事儿了。来，请坐。
1: 您坐。

0: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哎呀，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1: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0: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好，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们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 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 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带天这个无底洞。可是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点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杜师傅，作为一个党员。
1: 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制止，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
0: 我的话说完了。 你可以走了，我陪着你。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1: 你干啥事儿？怎么真把茶弄出来了？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轻于鸿毛，你逼的，滚！你以为我吓唬你？

0: 你就是装的，
1: 别怪我，大家都看着呢，你自找的。
2: 趴下，趴下，快趴下。

0: 你以为我开玩笑了啊？你想死到边境去？你我也完蛋，还有时间？
1: 怎么样？
0: 要完
2: 站住！站住！
1: 把老头带上！
2: 站住！站住！来来来！
1: 怎么样？没事吧？
3: 没事。
1: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4: 你疯了你！
1: 快叫车！你先别动，怎么样？怎么样？
4: 我没事。
1: 你真没事啊？
4: 没事。不，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3: 我数着秒呢，准备数到十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炮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4: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5: 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
3: 你没事吧？
4: 没事吧？
3: 你找我啥事儿？
4: 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我找长哥。
1: 哎呀，别管，怎么样？
6: 聪聪啊，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7: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大爷。
8: 哎，你爸呢？
7: 奶奶，大爷来了。啊，
6: 林毅。
8: 哎哎，那个郑娟呢？
6: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8: 啥病啊？
6: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8: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6: 妈给你沏杯茶。
8: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哦，那个秉坤上班去了？啊，
6: 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8: 那我看看他去。
6: 哎。

0: 景宽，景宽，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厂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你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哎，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说。
1: 有人跟我说咋的，你不喜欢郑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是谁啊？
1: 你说没说过？
0: 谁？
1: 顺子流。
0: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爹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上医院。来，鞋穿。走，别倔了。
2: 张大夫，怎么样啊？
3: 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行，谢谢您啊，张大夫。
4: 是。
3: 好。
0: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我再把丙酚送回去。
2: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4: 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住啥院呢？
0: 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4: 住院干啥呀？
0: 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
2: 走。
5: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
2: 好，我知道了。炳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心路也太慢了。
5: 你要不骑我车去？
2: 不用，别管了。
5: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顾威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呗。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要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得少喝点酒，

0: 哎，小宁，
1: 冬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让我看看。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你坐。
0: 不是说卢内出血吗？
1: 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她不用住院。 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的哈，当时真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了。这大哥都笑。哎，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兵工厂看我哥？
2: 为啥？
1: 哎，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去找我那回。 其实呢，他弟啊，北托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就跟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呀，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 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其实我妈说的太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呐，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 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她没有，是吧？
2: 哎，严坤哥，你说这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

孙小宁。你来啦。你那块手绢咋的都写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1: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活呀。
0: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0: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1: 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能力，能担当。
0: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
1: 回来了。
2: 冬梅。
1: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去吃饭，不饿，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 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孙杨，你是哭了？咋的？不忍心了？也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这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可是男女是不平等哈。
1: 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
0: 我给你加回来。
1: 哎呀，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娟儿啊，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没
0: 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1: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0: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 我就是想试探一下，
1: 试探啥呀？
0: 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0: 咋的？你别看了难看。啥难看呀？好看。好看啥呀？跟老说皮似的。
1: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
0: 不说不想看。啊，对不起。是我对不起。
1: 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当然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
0: 压力太大，管的事儿也多，管的人也多，还得接待那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在肩上。
1: 嗯，哎呀，心病，主要还是。 吃的太少，
0: 说一千道一万，钱到了，熬一熬就过去了。
1: 你说咱这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
0: 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两年。
1: 不行，那咋能行啊？ 咱这一家老小呢，再说咱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0: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洪糖厂刚黄。
1: 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的外头怕火，你说现在还有小宁这事儿，我早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去？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国庆一家咋办？没事，熬药。
2: 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比预想的困难，困难得多。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 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0: 冬梅吓坏了吧？我也吓坏了。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现在是和平年代，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
2: 还想继续干？
0: 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
2: 找出改革的路子。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与
0: 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2: 思路很清晰呀。
0: 所以，妈，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好。
2: 秉义啊，你躺好了。秉义呀，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 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啊。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1: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2: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

0: 这里有3万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
0: 嗨，切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呀，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1: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福运，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1: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您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2: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啊？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4: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3: 真的吗？是什么？
5: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5: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5: 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

0: 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9: 收
10: 钱，上那有别干嘛？
11: 乡亲
12: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7: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18: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7: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16: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19: 终于见面啦！
17: 哎，谢谢。
19: 这是给我们的，
20: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山里。
17: 哦，好香啊！嗯。
19: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16: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7: 那个坑中花园很漂亮。
19: 坑中花园在那儿呢。
21: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7: 就有营养啊！
21: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密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19: 因为土壤和水呀、
21: 但是像
17: 它也要光合作用，
21: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19: 留一个悬念，
21: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9: 资源共享呗，
21: 对。
16: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2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9: 呀，一
17: 只蛙。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22: 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17: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22: 也切得很好啊。
2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19: 大黑等等我。
17: 当心啊。
21: 我 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6: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2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
9: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6: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9: 对，是的。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由高尔夫的传奇人物尼克佛杜爵士坐东。那稍后您会看到的是比赛第四轮后半程的精彩赛况。那这场比赛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前两轮的天气因素啊导致比赛不断的被中断，因此第四轮正赛的开始之前

也是先进行了一个第三轮的补赛，随后的第四轮又采用了双边开球的方式来加速比赛的进程。那好消息是第四轮现场的天气要明显的比之前好了很多，基本上在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雨，风也变得小了很多。目前从第四轮的进程来看呢，来自英格兰本土的球手乔迪恩应该说状态不错啊，他在赛事大半程过后啊，目前还没有吞下任何的 bogey。 我们看到他现在今天单轮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七，总成绩来到了负十二，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目前领先榜上高居领先位的是马鹏吉，他领先一杆，总成绩负十三。但是今天他的状态不能说不好，但是相较于乔迪恩来说呢还是差了一点，今天是一个负三的成绩。而且这边第八洞，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差一点点，如果这个球直接进洞的话，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提气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位置中国领也是直接让球擦到了洞杯的边缘。当麦吉宾来自北爱尔兰的选手，这是比赛第一轮过后的当时的领先者。现在还在单独第三位的雅各布斯克奥利森也是依然还有机会啊来染指冠军。八号洞德国球员罗斯穆勒今天的状态也非常不错，目前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十，依然是非常棒的铁杆龚国岭。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2027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自动入围的名额也将最终尘埃落定。去年的比赛当时霍伊高兄弟啊，拉斯穆斯霍伊高是本身具备资格，尼克莱霍伊高也正是凭借这场比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十三的名次啊，通过积分正好挤掉了肖恩劳瑞，顺利的自动入围了莱德杯的欧洲队。那本身英国大师赛的举办球场钟楼呢也是莱德杯历史上举办场次最多的场地，总共举办过四届的莱德杯的比赛，尤其是见证过多次欧洲队的强势崛起。好，丹尼尔西利尔九号洞，好，再回过来看罗斯穆勒，差一点点，比较的可惜。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是63杆，负9。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啊，乔迪恩还是有机会来冲击一下球场的这个记录，目前是跟马克彭吉一起处在并列领先位置。雅各布斯鲍利森，小球在洞杯口掉线了。尤恩福格森之前曾经是上演过精彩的老鹰，在球场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三号洞也是这个球场的几个代表洞之一。长球救得漂亮，好，来看乔迪恩，算上他在今天还打了第三轮的补赛啊，这个今天抓鸟的数量真是非常多，第三轮补赛中他还抓到了两只小鸟。在出发之后，在第二到第四洞是连抓了三鸟，在六号洞又是抓到一只小鸟。没问题，依然是零 bogey， 今天的状态太好了。是顺利的推进，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位。其实他今天抓鸟的数量也还可以啊，九洞已经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很可惜啊，有两个 bogey 进账。这边雅各布斯科鲍里森来到了帕三的十二洞，
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不是个好消息啊。西里尔这边就怕没问题，

通常这个洞的设置会在300左右。从距离上讲，可以选择一号墓或者来直攻，但是从这个场地设置来看啊，前方一片池塘，这是一个风险跟机遇并存的洞。比较稳妥的打法还是用铁杆来开球啊，先过渡一杆。奥利弗林戴尔18洞推 birdie， 稍微靠右了一点，沿着洞杯转了半圈又出来了。低于标准杆8杆的总成绩。再回到10号洞看汤姆麦奇宾，短了。这边的果岭本身也很狭长，一侧是水，一侧是沙，因此选择一杆直攻的话，风险非常的大。12洞，雅各布斯和鲍里森。第二杆切到旗杆附近，难求二维拉，10号洞，下坡，这个力量收得太过了。就怕没问题。好，回过来看乔迪恩，从这个参赛的履历来看，他在巡回赛上还是一位不能算新人，但是也是资历很浅。202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打欧巡赛的次级赛，2023年的时候才通过了资格学校的考试，拿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卡，而且刚刚开始打职业赛的一级赛啊，对于很多巡回赛体系当中中等中偏下的这些球员来说，甚至包括一部分中等的球员，其实资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好的成绩，没有好的排名，就不会有赞助商愿意来扶持你。因此像乔迪恩在一边当着职业选手，一边还要在超市兼职做送货的司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11洞，尤文弗格森就怕。怕没进，吞下 bogey。那另外呢，这场比赛也是有4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周彦涵、李浩彤、吴阿顺啊，可以说中国球手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所有的正式的球手都是参加了比赛，但是只有李浩彤唯一一个人啊获得了晋级。而且李浩彤在决赛轮也是打出了自己在这一周以来的一个最好的杆数，69杆。这样的话，他的4轮总成绩是-4，基本上排在30名开外，30名到40名之间。现在看是并列第37位。浩彤今天是在转场前后，就到了后九之后，状态开始出现了提升。先是在par3的12洞推进了一个长推，40多英尺。13洞又是一个34英尺的长推。15洞的5杆洞是射下了老鹰，16、17两洞又连续抓到小鸟，只不过在收官的18洞呢是吞下了一个 bogey。转场之后，他是今天从后九出发，转场来到前9洞之后，就没有拿到再好的分数了。但是尽管如此，这已经是李浩彤自 PGA 锦标赛以来拿到的一个最好的名次。罗德里格斯目前是-9，今天4鸟1 bogey。再回到11洞球道看那球二维拉。

这个国岭外隔离观众的这个绳圈拉得非常的近啊。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就有球员的球直接是砸到了观众的脚下，真是非常悬啊，再远一点砸到身上，这真不是开玩笑。好，看那球艾维拉，国岭后方回切，十三洞洛加德小鸟推，有了好球，负十一还落后两杆，也是目前的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啊。丹尼尔希利尔，终于是推进了小鸟，应该是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前九是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是赛事2023年的冠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乔迪恩跟马克彭吉都是负十三并列领先，雅各布斯科鲍利森、尼克拉斯诺加德负十一并列第三的位置。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英国大师赛举办的球场钟楼俱乐部呢，位置是在英国的伯明翰。那伯明翰呢，也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并且是一座将工业革命跟辉煌历史、现代都市等等元素完美融合的城市，也被称作是英国的底特律。那伯明翰的景点打卡景点很多，而且非常适合步行去游览，因为都集中在市中心。著名的建筑包括伯明翰市政厅、伯明翰大教堂、市中心的地标维多利亚广场，还有伯明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它收藏着大量的前拉斐尔派的画作。那另外呢，伯明翰的体育元素啊也非常的多，得益于足球的这个发展，伯明翰有着非常浓厚的足球氛围。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可以容纳42,000名观众，伯明翰城还在计划建造一个新的球场，可以容纳6万多人。而且伯明翰的交通非常的方便，本身它自己有机场，距离市中心13公里。另外，不论是从曼彻斯特出发还是伦敦出发，到这里坐火车的话，都只是要1.5小时就可以到。而在市区里的话呢，核心景区通通可以通过步行到达，而稍微远一点呢，你可以购买一张一日的交通卡，那就可以无限次的坐公交、火车跟电车，非常方便。另外需要提醒的就是，那这也是整个英国的一个特点，他们的天气非常多变，经常会下雨，所以出门在外随身要携带雨具，这个只要看到当地的群众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另外还有很多的营业机构啊、商店什么的，他们在周日啊，很可能是不营业的，这是跟我们的一个区别。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边大学尔维拉这一杆也是打偏了很多。贝尔斯托在5号洞，这也是今天从后九出发，转场来到了前面的9洞。哦，漂亮！一点点的右下坡，今天的第6只鸟，看来天气好了之后啊，所有人的这个成绩都在急速的攀升。麦奇宾来到哈三的12洞，今天238码。嗯，这杆也是直接打穿了。整个球场基本上一多半的球洞都有这个水障碍的元素，因此还是很考验铁杆的精准。美隆克差一点，好，乔迪恩18洞这边，龚国岭的一杆。又是一次精彩的龚国岭放到旗杆附近，我们看他现在的神情也放松啊。17洞，上一洞刚刚是抓到了鸟。马鹏基这边开球偏了，这杆没办法，只能先过渡回来。丹尼尔希利尔446码的11洞。哪怕是刚才抓到了 birdie 啊，今天整体的状态依旧没有起色。诺加德这边14洞，也是3杆洞打偏了一点没上来。哦，不错。这杆还是稍微欠了一点。阿尔维拉短了。再来看11洞，肖恩诺里斯现在的总成绩是正1。 到麦吉宾十二洞就怕。啊，逢急保怕推，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乔迪恩来到单独领先。逢急跌落到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出现了三个 bogey。

那就二维拉。十二栋的就怕好球，漂亮。好，来看雅各布斯克鲍里森，十五栋第二打，566码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前提是你要能做到两杆上。嗯，这杆偏到了左侧的啊右侧的这个沙池当中。彭基来到三杆洞十二洞。现在感觉迎面上看还是乔迪恩最大，至少他今天的手感今天的状态特别的好，领先榜上其他的球员啊，罗斯穆勒也今天状态不错，但是他差距有点大，其他的球员只能说是发挥的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乔迪恩今天的这个状态是有一点超出啊我们之前的预料。嗯，这杆很漂亮，停得很稳。再来看十二栋丹尼尔·希利尔，短了一点点，这个线其实很不错。好，雅各布·斯科奥利森，沙坑当中的第三打。这杆又过了，直接冲到了对侧的长草。彭吉很大的一个右线，没有完全的转过来。好，再回到十五洞国岭，看奥里森这边，这个线其实也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力道差了一点。希利尔就怕，落后四杆，到现在这会儿以他的这个状态，应该对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了。诺加德也是怕短了，吞 bogey。到这会儿，这几位选手想追上去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这个乔迪恩最大的竞争对手依然还是马克彭吉，也是上一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三冠王。到麦基宾，这一次小鸟球有了，嗯，今天的两只鸟还不足以抵消掉吞下的 bogey 跟 double。 法布里佐三诺蒂十四洞，背靠背的小鸟。好，来看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啊，这边其实乔迪恩已经结束比赛啊，看起来在十八洞收官的 birdie 也没有错过，背靠背的连续的两只小鸟十七十八，完美的实现了收官，目前是负十四的成绩，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今天63杆，非常棒的单轮杆数啊，追平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也是从落后出发前落后七杆的这个位置啊完成了一个大的逆转。当然现在说他是否会夺冠还为时尚早，但从这个趋势看，他应该还是赢面最大，如果能够夺冠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从超市的送货司机到欧巡赛的冠军，这条路非常的痛苦，也他也为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彭吉小鸟推依旧还是短了一点，线仍然是抓得不错。那乔迪恩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去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毕竟距离比赛的结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
罗德里格斯，唐浩栋长距离的小鸟推，已经推得相当棒了。好，诺加德这边，再来看雅各布斯克·弗奥利森，现在还差三杆。但是还剩两个洞，想追三杆，这个应该也没什么指望了。十四洞，丹尼尔·希利尔，195码的三杆洞。好，来看马康吉，一点点的左曲，这球也是看着是直接冲着观众去了。法布里佐三落地，其实他今天的单轮成绩应该也不错，又有了。还落后三杆，梅隆克第八洞。484码的四杆洞攻果岭，运气还不错，没有掉进沙坑，但是这个击球位置也让人站位也很难受啊。17洞，布莱恩特，美国的曾经的花式高尔夫球手，这推稍微短了一点。

0: 好，蹦极十四栋。这栋就怕应该问题不大，还剩下四个洞，需要追两杆。相对十七洞比较容易拿分。哈尔，好球！单轮七十二的成绩结束比赛，总成绩负五。美隆克八号洞沙坑边缘的长草区往回切，啊，短了没上去。好，看彭吉这边，十五洞的第二打。这是掉进沙坑了还是长草啊？这个方向看的不是很清楚。罗德里格斯 bogey， 收官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今天成绩依旧攀得很快。单轮六十九杆，总成绩负九。丹尼尔希利尔之前的开球还是平稳放到球道。布兰特收官的这次 putt 推进。单轮七十一杆，总成绩也是负九。好，马鹏吉第三打，好的，这栋啊有望缩小这个杆差。丹尼尔希利尔47英尺6英寸，先上后下长距离的左至右。好的，没问题。老鹰推推到旗杆侧，这洞有望抓下他的今天第二支 birdie。彭迪走了一个很大的右线，但是线抓太多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今年的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也正式开启了本赛季的后九洞传奇。这场赛事结束之后是欧洲大师赛，再往后分别是爱尔兰公开赛、宝马 PGA 锦标赛、法国公开赛、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印度锦标赛跟杰尼赛斯锦标赛，这是整个传奇后九洞的这个赛程。那上一赛季的这个赛段最发挥出色耀眼的选手是亚历克斯·诺伦，这位瑞典老将先是赢下了英国大师赛，很快的又赢下了宝马的 PGA 锦标赛。而马克·彭吉也是凭借着在西班牙公开赛的胜利拿到了2025赛季的第三冠，也是上个赛季首位拿下三场胜利的选手。雅各布斯·鲍里森也是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这洞也是开球跟贡果岭都要过水，而且果岭又长又窄，还分成了三层，也是球场的一个标志性球洞。丹尼尔·希利尔今天的第二只鸟也没有抓成啊，十七洞，法布里佐·赞诺蒂，老鹰推。哎呦，差一点啊！这一下，这要是推进了，这个冠军归属真的很难说啊。刚才要是推进，就只差一杆了。今天抓鸟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多，七鸟，但是有两个 bogey。梅隆克的收官洞第九洞。纳修埃维拉十六洞。可惜了，差了一点点。梅隆克收官的宝帕没问题，这样的话他也结束了全部的比赛，六十九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八，来自法国的球手。好，丹尼尔·希利尔421码的四杆洞，十六洞。再来看吧，彭吉还剩下最后的三洞，需要追两杆。来看法布里佐·赞诺蒂开球，开球就偏了，直接掉，这是应该掉进这片沙石当中了。十八洞的雅各布斯·鲍里森上坡接急下坡，

成功的救下了帕，也是结束了比赛。单轮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好，来看彭吉这边。这一杆过了之后的话，好，先来看诺加德这边18洞的旧帕，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2024年的冠军，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彭吉这边16洞如果不能拿下 birdie 的话，那最好的情况17洞能射老鹰，18洞 birdie 还有可能是完成超越。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打平的概率也是很大。

球。丹尼尔·希利尔走一点点的右边的线啊，这个直接偏到右边去了。好，唐白吉宾，哦，好球，漂亮，这杆极其的具有攻击性啊，直接选择从果岭左侧的沙坑这边弹过去，打到果岭外一点的长草弹了一下，这样的话他在十七洞是有老鹰啊，几乎就是必进的老鹰。来看赞诺蒂，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果岭前的这一片池塘，从他的这个击球位置，好，乔丹十七洞先来推老鹰，方向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好，那就艾维拉。这是第五杆了。啊，十八洞收官洞的失误很致命啊，这个对于奖金的影响非常的大。原本是第二个位置。这下至少是跌到负十，再看麦奇宾近在咫尺的老鹰推，好球。那球阿尔维拉 Birdie 负十一，托比耶奥利森十八洞长距离的推杆，有人福格森，哦，差一点点，这个线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小球已经向洞杯转过去了，但是只差了些微的力道。一个 double 也没进，一动就掉了三杆呢。这是名次急速的下滑，原本非常漂亮的后九积分卡。马鹏吉十七洞开球是偏到了树林里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乔迪恩的冠军稳了。十七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这洞而且他在树林这个位置完全没有进攻的角度，只能选择先过渡回来，而且哪怕打还没有打回来，还在树下这么第三杆依旧没有进攻的角度。彭吉在这个十七洞这个五杆洞连就怕的现在希望都很渺茫啊。第三打依旧要过渡，三杆终于打回到球道上。那就艾维拉十八洞第二杆，马修乔丹也是十八洞龚国岭。

好，彭吉，这是他的第四打。这杆尽管是上来了，但是这洞仍然极有可能吞下 bogey。纳修尔维拉走右线。收官的 birdie 只差了一点点。这边乔丹也结束比赛，单轮72杆，总成绩负6。这样的话比赛结束，马克彭吉真的是17洞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啊，即便再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再完成翻盘了。要恭喜乔迪恩，一场堪称童话式的胜利。对他来讲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刻，他的妻子原本也是在替他担任球童，现在又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啊，应该是家人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五口一起来分享之后将要捧起的那座冠军奖杯。乔迪恩在会所应该已经等了90多分钟了。像马克彭吉这个不仅错失了一大笔奖金啊，最后这个连第二都要丢掉啊。丹尼尔·希利尔2023年的冠军，负十一结束比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跟他一块的还有纳修尔·维拉、雅布·斯科鲍里森以及2024年的冠军尼克拉斯·诺加德。马克彭吉成绩跌到负10，跟唐麦基宾、托马斯·罗森穆勒一起处在并列第6的位置。再次恭喜乔迪恩以负14的总成绩赢下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荣耀的冠军奖杯高高的举起，所有那些痛苦的时光终于有了回报。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16洞，马克彭吉一杆送到了洞杯前方。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罗兹纳，18洞上坡之后小球磕了一下洞杯的边缘，差一点点。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又是彭吉，在8号洞第4打惊险的差一点点完成进洞。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唐麦基宾，17洞为他制造老鹰球机会的精准的第2打。好，来看一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球，来自于贝尔斯托，在5号洞下坡之后快速的滚进了洞杯，

0: 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英国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清澈，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5: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又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7: 职。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12: 点
13: 数据，这那就别干了。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8: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17: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19: 总算熬过来了。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说
5: 谁呀、
4: 大姐。
5: 哎，你是？
4: 我是欧阳宝弟弟。这是我跟我嫂上送来的。大姐，我先走了。
5: 谢谢啊。
12: 金华火腿。
18: 哎呦，美琪，
12: 方便面。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18: 人打前站呢。
12: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18: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2: 就是啊。
10: 哟，佳欢，
8: 小妹，新年好。哎
10: 呀，我正抱包子来，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0: 秋芳姐呢？
1: 哎呀，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嗯，
0: 那秋玲呢？
2: 还没回来嘞。
0: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来吗？
2: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0: 哎呦，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2: 叫赫兹。
1: 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3: 妈，
1: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0: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3: 江欢也在呢。妈，
1: 哎，
3: 给您介绍个人。
1: 啊？
3: 我同学孟丽莎。
4: 阿姨您好。
3: 这是我妈。
4: 哎，
3: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4: 你好。
1: 哎哎，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啊，
3: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什么？
4: 嗯，
5: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做了什么呀？
3: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4: 来，
3: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4: 说得好，
3: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2: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1: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3: 乖，
1: 来。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2: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3: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4: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5: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0: 你别生气了，哎，你点那孙烈红吧。行，
1: 我点了啊。嗯，
0: 我，哎，你点吧，我害怕。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怕炸过你忘了。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蛋呢？哪有钱买魔力蛋啊？ 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太抠的活点。你好啊，再放一个，再放一个。妈，大姐。
2: 过年好，哎呀，
3: 老三，老三回来啦！阿奶，
2: 过年好，
3: 老三回来，哎呀，来，这太太，这是阿太，哎呦，还有压岁钱呢，哎呦，大舅，大舅，小四姐，
2: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0: 进屋，进屋，哎呦，
3: 来来来，哎呦，阿太放进去啊，
2: 没事，
3: 哎呦，
2: 哎呦，
3: 你看回家啦，
2: 哎呦。
3: 我的天哪，三姐，你好香啊！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0: 什么？你就服了？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3: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0: 看他行了呀，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3: 这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0: 嘉文呢？
4: 他婆婆病了。
3: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什么？我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现在点出来了，对不对？
4: 大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3: 是吧？哎呦，老四。
5: 怎么做得成这个样子啊？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一个样子。是，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风风，你看，这个就是老爷。
3: 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哎，锦芳来了，
6: 哇，这个好，这个好，太香了，
3: 自己尝啊。来，老舅，这是面吃的，嗯，
6: 好吃，
3: 超好吃。
6: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回头啊，
7: 给咱们家也弄两箱。
3: 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7: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3: 对，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
7: 好，
3: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7: 咱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3: 被他挂墙上了。
6: 说下回吃，嗯。哎，咸肉好不好吃？吃，吃。嗯嗯。
3: 妈，
6: 你这鸡汤馊了吧？
3: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6: 我觉得馊了，真的。
3: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 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6: 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

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0: 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也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1: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2: 谢谢大姐。
3: 何嘉义，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4: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5: 嘉义，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嘉义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2: 哎，我们知道了。没句话，没句话，
5: 知道了。我再加点汤。
6: 嗯，我也要。
2: 好。
7: 嗯，我也要。
2: 好。
8: 你们自己没手啊？
9: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2: 你还好？
8: 好
2: 劲啊！
8: 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10: 哎呦，翻翘没了。
7: 还你。
10: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7: 拿着。
10: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7: 我的是吧？
10: 对啊。
7: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10: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儿。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嗯。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国民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功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4: 他有汤卫民那两手啊。
2: 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2: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息啥也不少，

0: 哎，阿丽啊，你尽给我想想办法，怎么样？
1: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2: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嗯？那向腾的方姨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0: 哎，
3: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艺商场。
2: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艺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1: 这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笑>
0: 有什么好事？
1: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啊？
1: 哎，我这不搬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1: 怎么的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嗯

0: 鞋不错啊，舞跳的不错你。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时髦女王，刘晓玲。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
0: 嗯。
1: 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
0: 啊，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
0: 那我也得有个艺名。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嗯，
0: 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
2: 来个太空步，
3: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
2: 看着啊！你慢点！哎，太空步！哎，来人！有人吗？
4: 我刚才没听好，这叫滑，大哥，你别笑就，拉我人，哎，来，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
2: 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资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那一半啊！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走，佳琪，行，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 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嗯，哎，李师傅啊，这是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5: 哦，
2: 好的，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5: 好，
2: 你试试。哎哎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沉下去，提起来。 压到下面，嗯，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台都是你的啊！啊
5: 啊，这么多，都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2: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你看，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哎呀妈，你那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嘛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哎，就这儿吗？疼。
1: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2: 就是啊，
1: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2: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她。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顺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0: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
3: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

0: 跟跑哪儿去了？姐，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这，哎呦，
0: 好嘛，你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扫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天。
2: 老王，呀，
3: 佳丽来了！哎，
2: 这是我们家老六。哎呀，长这么大了，太乖了。叫人
3: 啊！阿姨好，哎，
2: 叫大姐。
3: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
2: 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3: 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0: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
1: 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0: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
2: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
1: 真勤快这孩子。
3: 这我要去民营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
4: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0: 嗯，你去了好好干啊。
1: 嗯，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4: 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0: 就你会折腾。嗯，
4: 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0: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2: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1: 退休其实挺好。
2: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5: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
1: 哎呦，哎呦，呀，谁干的？
6: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1: 五姨给你报仇去。
4: 何向东，
1: 又闯祸！
5: 快快快，这
1: 头破了没有啊？
5: 啊，怎么搞的呀？
1: 不行吧？
2: 不行不行，我用
1: 我带他去医院。哦哦
2: 哦，去吧去吧，
5: 快去医院吧，
2: 去放心一下啊，
5: 走。
1: 有这孩子，你搞的？又跟人打架，
6: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7: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6: 他们抢地盘。
7: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6: 我是匡扶正义。
7: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5: 有话好好说。
7: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6: 家法伺候。
7: 家法伺候，站好了。
6: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7: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0: 建国，
4: 建国，
7: 今天找谁都没有。坐手。哎
4: 呀，建国，建国，
7: 站好了啊，坐手。
4: 建国，
7: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5: 啊，我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又教训了。
7: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哎、
1: 行了，
5: 建国，
1: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嗯，
5: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哎，放心了，啊，去吧，去吧。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1: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8: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1: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8: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1: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8: 你跟我怎么样？
1: 离婚。
8: 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1: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哦，
8: 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1: 以前什么事儿啊？
8: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1: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8: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1: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8: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
1: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8: 你总算承认了。
1: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8: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1: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8: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1: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8: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1: 谁是朱丽叶？
8: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1: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8: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呀。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三姐来了。
2: 嗯，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2: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1: 啊。怎么样，格调哈？
2: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2: 天哪，难怪啊。哎，我走了啊。
1: 嗯，
2: 妈，我得走了。
1: 嗯，慢点啊，三姐，
2: 走了啊。
1: 嗯，老三来了，
2: 大姐也来了。哎呀，家倒真齐。
1: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2: 不行，我得回去，芳芳等着我呢。
1: 在爷爷那儿？
2: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大荷包的。
1: 走了妈。
2: 哎，
1: 走了
2: 姐、啊。
1: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3: 还行，就是腿疼。
1: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3: 嗯，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
1: 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民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2: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0: 大姐是对你好。
1: 哎，那个老四
0: 过两天要回来了。
1: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0: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1: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0: 嗯，
1: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0: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妈多擦一点，
1: 这是肉的。
0: 嗯。

0: 赫兹，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2: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3: 嗯。
2: 谁是赫兹？
3: 谁？
2: 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蚌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又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

0: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
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10: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11: 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12: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11: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
12: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3: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12: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14: 我迈不过去，姐。
12: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14: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12: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

0: 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1: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嗯，
2: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1: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2: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1: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2: 说什么呢？
1: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4: 四姐，恭喜。
0: 谢谢。
5: 嗯，我也叫四姐。嗯，
0: 谢谢。
2: 建华，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好好干，
0: 给咱家争光。
3: 嗯，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4: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5: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4: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2: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搬我也搬。
5: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长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2: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5: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5: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3: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0: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吗？
1: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0: 哎呦，虚岁都21了。
1: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0: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直闯闯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2: 不需要。
0: 不需要什么呀？
2: 我什么都不需要。
0: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2: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0: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2: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0: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3: 慢走啊。
2: 谢谢。
3: 你好，要点什么？
4: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3: 哇，谢谢啊。
4: 没事。
3: 哎，你怎么进来了？别的吗？
4: 怀剑牌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3: 嗯，要这么多？
4: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3: 这三瓶，五瓶，
4: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师傅，这是啊，我儿子，袁宏宇，咱俩是戏棚子，我与这是我徒弟，何佳喜。妈，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我乱撞是不是？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佳喜啊，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
1: 哦，好。
0: 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1: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0: 妈还有假的，
1: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佳欢，
1: 你回来了，师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
0: 早，
2: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谢谢。
0: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0: 从小我也做饭呀、啊，我。

0: 老六吃呢？
1: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0: 怎么没吃过？
2: 肯定吃过了，
0: 小错怎么
3: 的？好、哎，你慢慢吃啊，不行，
1: 辛苦了啊。
4: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5: 我这是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6: 三口人够住了。
1: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6: 哎，是啊，
4: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1: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1: 谢谢。
0: 这耽误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2: 别呀，啊，
3: 老四，你这菜客，哎，我送送你。
0: 怎么了？
2: 老四，
0: 回去吃吧啊！
2: 好。
0: 怎么了？
3: 老四，说刺激了。
0: 少说两句。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呢？哎，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陆陆的也排上。
2: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0: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0: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1: 了。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4: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5: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4: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5: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4: 就是有点忙。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6: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5: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7: 进。
8: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7: 不用关门。聊天了。
8: 江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8: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7: 没有误会。
8: 之前有些事儿

0: 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1: 我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不是，
0: 佳欢，其实这么多年，
1: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0: 我准备结婚了。

0: 不许去！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是吧？好。哎，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1: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0: 我不管，我必须去。
1: 非要去是吧？行。
0: 那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四姐陪你去。为什么呀？你忙忙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0: 他不上班了，他刚好休假。哎，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
0: 费用自理啊。
1: 费用我出。
0: 大姐，
1: 没得商量。
2: 艰辛，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
3: 对时，对开。郑林，
1: 嗯，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2: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丽？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3: 该你了，该你了。
1: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2: 你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1: 可以。
3: 我就跟你中间一块怎么了？四姐在呢。不是，她在怎么了？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着？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屋呀？
3: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3: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3: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3: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3: 咱们亲一口。
1: 能回来吧？走吧。我更不想回屋。哎呀，回去吧你。
3: 不是，再聊吧，再聊，明天。
1: 你陪我回来。不是，哎。明天早上起啊。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2: 没有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告诉别人。真没有。
1: 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何唐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试法？
2: 哎呦，真没有。
1: 行，那我们去。

0: 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2: 哎，姐
1: 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2: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2: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1: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就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1: 老四，
0: 会计啊？那不就得了？怎么就得了？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嗯，钱。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
1: 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嗯，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
0: 又是唐振民。
2: 不许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
2: 不许再叫了。
1: 又怎么了？
3: 美心，你怎么了？
2: 妈，唐嫂没了。
3: 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慢慢起。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1: 哦，那老五老六呢？
3: 葫芦娃。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
3: 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吃饱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1: 啊，好的。哎，
2: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0: 给工资的阿奶。
2: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好。
3: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0: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3: 逗你了。
4: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0: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1: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0: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2: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4: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
1: 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5: 行啊，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6: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4: 肯定收养，我得去回个电话。嗯，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7: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4: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8: 哎，我来晚了。
9: 姐夫，
10: 大姐夫，
9: 你怎么才来啊？
8: 去忙了。
9: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4: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8: 还好，5500。
6: 这么贵啊？
8: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7: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8: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4: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9: 好嘞，好嘞。哎，
3: 来，姐夫。好。
9: 谢谢姐夫。
11: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5: 不用。
11: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7: 你不能这么拿死缠，老四。
5: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7: 嘿，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5: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7: 看缘分也得。
5: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9: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5: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7: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5: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6: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5: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6: 跟谁啊？
5: 仇家呀，汤志明。
6: 他，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
12: 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5: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6: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4: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6: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

0: 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1: 真的？
0: 还算没糊涂透。但是，
1: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0: 跟汤家老三不行。
1: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2: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1: 那汤婆子葬礼你们照样去了？
2: 那两码事啊。
1: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0: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3: 刘小玲，
4: 哎呦，大姐妈，
1: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2: 不行，你就是傻。
1: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4: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2: 你是？
1: 哎妈，妈，
2: 不给你妈！
1: 哎妈，妈，妈妈！哎
0: 呀，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
1: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4: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2: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5: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1: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我们家，
5: 我们家，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了是绝症。
1: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嘿，
2: 你，
0: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2: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1: 那250也是你生的，
2: 你。妈，
6: 哎呦，怎么了？
2: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5: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6: 写的什么呀？
5: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7: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2: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7: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5: 老四干嘛呢？
7: 你去看看吧。
5: 老四啊，老四，
2: 咦，

0: 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1: 我打算搬出去。
0: 啊？搬哪儿去啊？
1: 租了个房子。
2: 哎呦，
3: 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2: 这不是空间问题，
3: 那是什么问题？
2: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3: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0: 啊？哎呦，
3: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0: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3: 什么呀妈，
0: 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4: 他师父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4: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
5: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4: 这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礼啊。
4: Namaste，
5: 三九龙子。
6: 叫什么的哦？
7: 蛮好吧。
3: 我呢？
8: Apa kabar?
9: Habari.
5: Assalamualaikum.
3: Ayubuan.
10: Bonjour.
11: 你好吗？

0: 内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2: 就是有点忙。
3: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2: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3: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2: 是，我就是这意思。
3: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4: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1: 妈，

0: 上吃什么呀？啊？
1: 刷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这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0: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哎，秋风啊，
3: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4: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同。
3: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4: 他呀，搬出去了。
3: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4: 啊？
3: 啊？
4: 搬哪儿去了？
3: 姚家湾。
4: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3: 怎么办啊？
4: 快，
0: 慢点啊，别烫着了。
5: 放哪儿？
0: 盆里。

0: 躺下，躺下干嘛？装死啊！装死装给谁看啊？
1: 我大姐。你大姐要来啊？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0: 那我走。
1: 来，回来。
0: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就闹误会吗？
1: 就让她误会。大志民，想不想过结婚？
0: 我想啊。
1: 想就听我的，躺下。 装死会不会？
0: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1: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0: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1: 唐志民，
0: 啊，
1: 不是你别答应吗？
0: 啊，这就开始啊。
1: 嗯。

0: 来了，二妹，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哦，也像。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3: 小林，
2: 振民，
3: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3: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
4: 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振民，
1: 振民，
2: 唐振民，
4: 还没醒啊？
2: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5: 学龙没有出了院呢。嗯，
6: 这
7: 大姐啊，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行，你俩去死吧！
1: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7: 我觉得这回成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7: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哎，你谁呀？啊，我住这儿，刚搬来。
1: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哦，
0: 对不起啊。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完。
1: 辛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啊
2: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3: 不客气。
4: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5: 喂，哎，装了，挂了挂了
4: 啊！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5: 挂了挂了。
4: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5: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4: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5: 贵着呢。
4: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5: 行了行了。
4: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
1: 你怎么不锁门呢？
0: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
1: 手艺不错啊，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纪了。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谢谢你的菜。感谢新邻居。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啊，二姐，哎，这样，这我二姐。
1: 啊，你好。
0: 啊，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啊，嗯。 坐，坐。你们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对。哎，
2: 我来。
0: 谢谢啊。 老四，哎，介绍一下。
2: 哦，
3: 我二姐，她是。
2: 哦，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0: 哦，方涛。
2: 啊，
0: 哎，方涛，你多大了？

0: 60年属鼠的。
1: 二姐，等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糖糖，这菜都是你做的？
0: 啊。
2: 好，好邻居。
3: 上好喝好啊！
4: 啊，把那位子。
3: 谢谢

0: 让他敬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0: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0: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1: 小林人是善良，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都瞧瞧他。
0: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0: 你喝了啊。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1: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1: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她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1: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立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1: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1: 妈个屁！
0: 妈。妈。
1: 嗯。
0: 妈。
1: 那骂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1: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哎，你好。
2: 嗯，谢谢啊。
1: 慢走啊，
2: 走了啊，
3: 谢谢啊。

0: 不错，哎，记得挺认真的。
1: 师傅教的好。嗯，
0: 佳琪啊，你觉得我儿子宏宇怎么样？
1: 我们也不太熟啊。一回生二回熟，你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不了解吗？
2: 宏宇实在热情，
0: 说的太对了。我儿子啊，那在二系谁不夸他呀？

0: 佳琪啊，
1: 差不多走吧，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
1: 用不了就。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2: 哎，谢谢老婆。怎么了？
3: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3: 嗯。
2: 怎么了？
3: 男邻居。
2: 男邻。然后呢？
3: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2: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3: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2: 老四让打听的？
3: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2: 保证问这事吗？
3: 嗯，看吧。
2: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啊？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2: 离婚怕什么呀？
3: 嗯，
2: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2: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2: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3: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2: 嗯。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观能处也不行，干涉倒挺麻烦。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佛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2: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3: 谢谢。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了。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哎，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瞧我们买菜便宜嘛。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啊？
1: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哎，
0: 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1: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哎，
0: 没事没事，我让吴一鸣给你考一个。
2: 谢，
0: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哎，
2: 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了？
0: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2: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0: 给他搞点尝尝。
3: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4: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3: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1: 试一试。
3: 行。
0: 怎么样？
1: 香不？
3: 哎，你还别说，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2: 真行，
3: 真会。来。
0: 吃点
4: 料啊，
3: 汤点儿，
0: 快快，
3: 必须得支持啊！
0: 来
3: 来来，多少钱？
4: 第一份不要钱，
3: 那不行，
0: 怎么
3: 敢？
0: 怎么不要钱呢？
4: 收收收，
0: 必须得要钱，
3: 下几
4: 下几十，
3: 必须得给。
5: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5: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6: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5: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6: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5: 那问问你妈，
6: 你什么意见啊？

0: 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1: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0: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
2: 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
3: 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哦，哎呀，他们这个生命链还是挺旺盛的。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二十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2: 对蔡姓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4: 97.87，97.87。
3: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

0: 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1: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0: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

0: 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林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块就是水之声的办公地址吗？
1: 对，是的，他们2024年6月才刚注册，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刚满2年。他们背后的团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
0: 哈工程的水生通信专业，那应该是全国顶尖的了吧？
1: 对，是的，他们背后的团队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0: 好，来，行。
1: 这位就是水之声的负责人郭总。
2: 欢迎来到水之声。
3: 志炫老师，
2: 你好。哎，老师你好。哎，
0: 郭总，要不然咱们先来了解了解我们水之声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吗？
2: 好，好，好。我们水之声呢是2024年6月份刚成立的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2年左右。我们主要做呢是水下的通信、定位还有感知这三个业务方向，都是围绕着水下的。我们现在呢是说白了就是做的水下 WiFi。
0: 那可以带我们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2: 没问题，没问题。哎。这边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货架产品。这边列的呢全都是水上通信机，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金属的筒子啊，然后里面呢放上电子舱，外面呢放上一个叫声学换能器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水下通信用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有的都是抗盐抗腐蚀啊，在水下能够起到一个对水密闭作用的一个形态。然后这面呢是水面端使用的水声通信设备，我们叫做水声通信终端，可以看到它像一个机箱一样是在水面使用的。我们一个水面的设备和一个水下的设备两个配对使用，就像对讲机一样，就可以实现水面和水下之间的一个远距离通信。
0: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装备和设备的话非常的领先，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光是看展架台上的产品好像不能了解我们的相关技术，有没有更加直观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咱水之声的前沿科技？
2: 没问题，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实验室。
0: 哎，好，来，老师请。哎，请。

0: 这就是咱们的实验室吗？
1: 对，正在做的就是水声通信的基本测试。
0: 哦，这两个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
1: 对，水箱里的这两个就是我们正在做测试的水声通信机。嗯啊，他们正在做这个基本的收发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正在做的测试是基本通信，可以看到它波形就是在水下传输的这个样子。然后发射之后呢，另一端就会有对应着文本信息解算出来。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黄色的波形，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仪器之间在对话的状态？
1: 是这样的，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台设备发射了一个声波，经过水传播之后被我们这台设备捕获到，然后它传播到另一台设备之后，它进行解码把信息还原回来，这是一个水声通信的完整过程。
0: 所以我们这项测试相当于是在给两个设备进行听力和接收的测试。
1: 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数百个小时的这种基本能力的测试，确保它到海里面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因为在海里面收放一次设备是非常麻烦的，成本也非常之高。
0: 我们有没有办法更加立体的看到像我们的文字啊、声音啊能够通过这种水下的方式进行传输？
1: 没问题，可以到我们水下语音对讲实验部分去看一眼。
0: 来，好，走。

0: 这边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水下语音对讲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电脑屏幕上分别显示了这个对话的一个界面啊，它呢是通过我们说一个话之后，这个电脑里面结算程序录完之后，它通过我们下面的声学换能器设备发送到水里面，把声波发水里面，另一端结算完之后还原回我们的语音数据。我们现在可以来实际的试验一下。
1: 哎，那我们就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园区深一度，哦，这边可以实时的进行接收。
0: 对对对，现在呢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是震动，震动之后呢转播到里面的电信号，电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电缆传输到我们的声学换能器，它再把我们的电信号呢转为震动，震动之后就发声，发声之后就通过我们的水槽里的水进行传播，到另一端呢，它接收了这样的声波，再转回电信号，然后我们完成解码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就能听到我们原始说出来的这段话。
1: 我们现在看呢是在这个水槽的范围当中进行试验，那我们这项技术落到应用当中，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首先我们的产品已经是从浅海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海。
1: 你在万米深海的过程当中，整个技术的突破应该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0: 对，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哈工程自研了一款叫悟空号的全海深 AUV 潜器，当时它就搭载着我们的全海深水深通信机，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的深度。
2: 海南要建设海洋强省，要再造海上海南，那么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广阔的应用场景。海南自贸港不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深海的科技？那实际上我们打造海南自贸港的特点呢，就是几个结合，一个结合，那就是深海科技的尖端研发；再一个就是精准的属地化的服务。那还有一个结合呢，就是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这三个结合，实际上就彰显了一个正在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深海科技突破的这种自主自强之路。
1: 今天来到郭总这儿啊，看到咱们水之声这么多的科研项目，并且亲身体验了咱的技术，实在是大开眼界，也期待我们在下一个两年能够做出更加惊艳的成果。再次感谢郭总。
0: 感谢您的认可。
1: 好，谢谢，
2: 祝贺你们。
1: 那皓月，接下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3: 我们下一站去看看深海的眼睛和耳朵。
1: 好，那郭总，我们有机会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0: 老师皓月，刚才呢我在看水之声他们做这个信号测试实验的时候，我看那个波形来回的动，我脑子里边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你说这个水之声它其实做的是能够在深海当中让两个装备和两个载体能够互相之间通话，那前提得是有一个媒介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水下听见和看见的这些信息呀。
1: 刚才我们看到他们的技术其实很先进了，他们做的那么出色的成绩，就已经把中国水下通信技术呢直接拉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水下通信的技术，是讲话的技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眼睛和耳朵了？
2: 是的，这家企业叫深科深蓝，它是专门做深海传感器的。2023年的时候，它是一个人背着书包就从北京过来了，3年的时间把企业做到了专精特新。
0: 一个人双肩包，3年的时间专精特新，我现在挺期待和这位创始人好好来聊一聊的。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欢迎欢迎。
1: 两位老师，这里就是生科生蓝了。这位是生科生蓝的负责人邢总。
2: 邢总你好。
0: 哎，负责人，哎，你好，来。
2: 咱们生科生蓝，从一年到这入驻，三年变成高新特新，咱们具体是做出来哪些产品，搞出了哪些项目，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0: 行，要不然咱们就看着产品，咱们边走边介绍。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几大类产品啊，我们的核心技术啊是这个传感器，就这个是学术名词叫波浪谱浮标，其实就是把它丢到海里。看测这个浪的起伏的高度，这个呢是通过我们跟天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通过他们有几原先的研发，针对在海南的这个环境，我们有共同的研发生产，实现了这种成果转化。这个呢，在未来的话，可能国家的海岸线，甚至在未来的南海的更大的区域上，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应用。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最核心的技术是各类海洋传感器的研发，就类似于我们正前方看到的
3: 哦，这边
0: 对，有几大类，就是第一类呢，就是海洋里的各类的声学传感器，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的声学传感器呢，一般也分成大类，就是主动跟被动，就是相当于我有嘴巴有耳朵，我嘴巴是用来说话发出声音，我的耳朵呢就是用来听到声音。
2: 志向老师，皓月，我现在特别想，咱们有没有可能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来去看一看，看一看咱们这些硬核的科技的产品是怎么真正投入到我们海中实际应用的。
0: 对，正好我们也有一款装备要去准备到海上去做实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一些这种海上装备的实验的一些流程场景。
2: 那咱们要不然就一起出发。
0: 好，
2: 来，请。
0: 好，欢迎咱们去下一步。

0: 现在我们就到南山港了。这艘是探索一号，南山港是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像探索一号、二号、三号、奋斗者号这些大国重器都在这里出发。
1: 所以生深蓝选择在崖州湾，不只是因为这里有实验室，更是这里就是出海口，对吗？
2: 对，这个地方有最好的条件，最便利的条件，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能降低我们成本最好的一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设备，然后咱们戴一下安全帽。
1: 好的啊，
2: 来，
1: 好，谢谢。
2: 正好有我们有一款海洋装备要出去到海里做实验，正好今天呢咱们也看一下我们怎么从实验室走到海里，咱们上船去看一下啊。
1: 行，
2: 走，来。因为船上有一些实验操作的管理安全要求，防落水，咱们把救护设备穿好，
1: 保证安全第一。
2: 走，这套装置呢，就是我们学术名词叫唾液生源，它主要是三大块，一个就里边的我们的幻灯器，在这个红色的壳子里边，那第二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缆，所以有好多的传感器在里头集成，需要好多插头出来，然后集中到一根主缆。第三一个就是前头看到的这套主机，就是所有的控制信号都是用它来发射信号、接收信号、显控信号。就是慢慢的把它放到水里，那就开始我们往，就像这样放风筝一样开始放缆，然后随着船动起来，然后它就拖着它跑。

0: 我的控制信号，我要发什么的声音，什么频率啊，什么多间隔多长，按照要求把这个声音发出去，这样的话就我就可以实现按一定的通讯，也能干探测。
1: 那现在我们的仪器已经下水了，咱们在屏幕之上能否看到它实时反馈的数据？
0: 我们可以下水之后就开始我们相关的实验，发射信号，我们所有的姿态传感器的监听信号就都可以看到了。就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主控的信号。
1: 邢总，咱们现在的设备大概下潜到多少米的水深了？
0: 现在的姿态信息给那个给回来的数据大概是2米8到2米9之间。就随着我们实际应用呢，就水深在会不断的往下变化。一般的设备应用水深，大家最常用的那个深度啊，大概是100米，80米到100米这个深度以上。
1: 那我现在看到啊，咱们整个这个操作界面上左下方是有一个绿色和白色一直在跳动的数字，这个是设备实时传回来的数据吗？
0: 对，通过我们下边的部署的周围的一些传感器会把这个信息也实时的回传回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做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呢，大家看不到这些实时信息，不知道我水下的姿态，就会导致我有些做实验的误差也就引入了，导致我出来的测量结果不准。
1: 志向老师，您觉得这种实时交互的数据链接对于我们科研意味着什么？
2: 我看到就是海南省的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实施深海感知的一个提升行动。
3: 对，
2: 它明确的要求要提升啊深海感知的能级。这种实时一个是代表一种技术，第二一个它实时数据反馈过来以后，对你们的检测，对你们的完善，对你们的从中找的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实时实践就代表一种水平。
1: 今天呢，看到了咱们整个的实验过程啊，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来到亚洲湾3年了，皓月还记得当时邢总和申科申兰刚来的时候，咱们园区做出了哪些部署和安排吗？
4: 当时呢，邢总人还在北京，我们企业服务团队就已经介入去帮他跑一些线上注册的手续，包括像银行的预约呀，还有像这些工商注册的这些流程，我们几乎都是在线上完成，到最后几步需要本人到场的才再让邢总过来。基本上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企业给注册下来了。
1: 志向老师，您对于整个邢总这3年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我们分享？
2: 咱们海南自贸港它的目标是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它的实现的路径就是向海图强。亚洲湾的科技城呢，就给予了它一个基本的使命，就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邢总他是从深海感知这个业态到产业到整个的产业生态，通过他这几年的努力，最后实际上你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符合了国标，还有专精特新，还有高科技企业，这个就显示了他们的一种科研能力。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关于技术这一条线也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个生产性服务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园区的这个服务专员这个体系啊，它是围绕整个的深海科技这里就提供各种对应的生产性服务啊，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啊。好，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邢总这边啊，他们深科不是我自己做出成绩就行了，不是我自己能够有点收获就行了，他还致力于打造深海科技啊这种生态。那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显示了咱们啊亚洲科技城的一种能耐。通过深科他们的努力，以及亚洲科技城的服务专员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正在慢慢组建的这种联合体呢，就我们感觉到他们正在致力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南优势的深海科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3: 对。
1: 那么，邢总，今天其实和我们交流的很多，但是觉得还有点不够。如果呢，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过去的3年和申科申兰落户到亚洲湾的3年，您还想说点什么？
0: 一路艰辛，但是一路收获，未来是一片美好。
1: 感谢邢总，也感谢呢您带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领先于目前为止是可能世界很多领域当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我们见证之下共同下水，并且传输了这么让我们震撼的实时数据，以及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海科技在我国甚至是在世界

0: 发展到的阶段。再次向邢总这样和我们一起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层次人才真诚致敬。那么皓月，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1: 下一站我们到更高的地方看一看美丽的崖州湾。
0: 好，咱们一起登高望远。来，请。

0: 今天呢，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相信呢，无论是在这里的各位，还是我们每一位观看着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此刻我相信大家对于向海之美的定义又有了新的理解。那邢总，您对于向海之美有什么样的感慨和理解？
1: 通过从一个科研人员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企业创业人员，一个是对这个事业坚持的这个梦想的美好，就希望能实现那个广阔的那个蓝色海洋的向海图强之美，祖国的强国，海洋强国的那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0: 我觉得邢总说的是我们海洋人才向海之美的赤子之心之美。那皓月，说说你的感慨。
2: 很多人都问我们企业服务做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服务的是每一个向海图强的梦想。你们负责仰望星空，我们负责扫清障碍。
3: 在亚洲科技城，所有的深海科技企业，他们合力去打造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这种自强自立。整个的科技园区，他们的服务专员努力地去做大做强，培育薪资生产力这种孵化能力和热情态度，这二者加起来就彰显了咱们海南自贸港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向海图强之美之路。
0: 向海之美是天赐的深蓝，向海图强是人类的创造。营商巴士将继续前行，关注我们，带您看更精彩的自贸港故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哎呀呀呀呀！

0: 起了。
1: 文明官爷，请我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由高尔夫的传奇人物尼克佛杜爵士坐东。那稍后您会看到的是比赛第四轮后半程的精彩赛况。那这场比赛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前两轮的天气因素啊导致比赛不断的被中断，因此第四轮正赛的开始之前也是先进行了一个第三轮的补赛，随后的第四轮又采用了双边开球的方式来加速比赛的进程。那好消息是第四轮现场的天气要明显的比之前好了很多，基本上在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雨，风也变得小了很多。目前从第四轮的进程来看呢，来自英格兰本土的球手乔迪恩应该说状态不错啊，他在赛事大半程过后啊，目前还没有吞下任何的 bogey。 我们看到他现在今天单轮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七，总成绩来到了负十二，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目前领先榜上高居领先位的是马克彭吉，他领先一杆，总成绩负十三。但是今天他的状态不能说不好，但是相较于乔迪恩来说呢还是差了一点，今天是一个负三的成绩。而且这边第八洞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差一点点，如果这个球直接进洞的话，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提气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位置中国领也是直接让球擦到了洞杯的边缘。当麦吉宾来自北爱尔兰的选手，这是比赛第一轮过后的当时的领先者。现在排在单独第三位的雅各布斯克奥利森也是依然还有机会啊来染指冠军。半后洞德国球员罗斯穆勒今天的状态也非常不错，目前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十，依然是非常棒的铁杆龚国岭。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2027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自动入围的名额也将最终尘埃落定。去年的比赛当时霍伊高兄弟啊拉斯穆斯霍伊高是本身具备资格，尼克莱霍伊高也正是凭借这场比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十三的名次啊，通过积分正好挤掉了肖恩劳瑞，顺利的自动入围到莱德杯的欧洲队。那本身英国大师赛的举办球场钟楼呢也是莱德杯历史上举办场次最多的场地，总共举办过四届的莱德杯的比赛，尤其是见证过多次欧洲队的强势崛起。好，丹尼尔·希利尔九号洞，好，再回过来看罗斯穆勒，差一点点，比较的可惜。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是63杆，负9。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啊，乔迪恩还是有机会来冲击一下球场的这个记录。目前是跟马克彭吉一起处在并列领先位置。雅各布斯鲍利森，小球在东北口掉线了。尤恩·福格森之前曾经是上演过精彩的老鹰，在球场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三号洞也是这个球场的几个代表洞之一，

成就就的漂亮。好，来看乔迪恩，算上他在今天还打了第三轮的补赛啊，这个今天抓鸟的数量真是非常多。第三轮补赛中他还抓到了两只小鸟，在出发之后，在第二到第四洞是连抓了三鸟，在六号洞又是抓到一只小鸟。嗯，没问题，依然是零 bogey， 今天的状态太好了。也是顺利的推进，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位。其实他今天抓鸟的数量也还可以啊，九洞已经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很可惜啊，有两个 bogey 进账。这边雅各布斯科弗奥利森来到了帕三的十二洞，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不是个好消息啊。西里尔这边就怕没问题，前九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来看诺加德这边，看唐白吉宾十号洞，这个洞也是球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洞，是一个非常短的四杆洞。今天的起位差着导致还不到300码。通常这个洞的设置会在300左右，从距离上讲可以选择一号木或者来直攻，但是从这个场地设置来看啊，前方一片池塘，这是一个风险跟机遇并存的洞。比较稳妥的打法还是用铁杆来开球啊，先过渡一杆。奥利弗林戴尔十八洞推 birdie， 稍微靠右了一点，沿着洞杯转了半圈又出来了。低于标准杆八杆的总成绩。再回到十号洞看汤麦吉宾，短了。这边的果岭本身也很狭长，一侧是水，一侧是沙，因此选择一杆直攻的话，风险非常的大。十二洞，雅各布斯科鲍里森，第二杆切到旗杆附近。南修·阿尔维拉十号洞下坡，这个力量收得太过了。就怕没问题。好，回过来看乔迪恩，从这个参赛的履历来看，他在巡回赛上还是一位不能算新人，但是也是资历很浅。202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打欧巡赛的次级赛，2023年的时候才通过了资格学校的考试，拿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卡，而且刚刚开始打职业赛的一级赛啊，对于很多巡回赛体系当中中偏下的这些球员来说，甚至包括一部分中等的球员，其实资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好的成绩，没有好的排名，就不会有赞助商愿意来扶持你。因此像乔迪恩在一边当着职业选手，一边还要在超市兼职做送货的司机，

真是非常的辛苦。是移动，德文福格森就怕。怕没进，吞下 bogey。那另外呢，这场比赛也是有四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周艳涵、李浩彤、吴阿顺啊，可以说中国球手在 DP World 的巡回赛上所有的正式的球手都是参加了比赛，但是只有李浩彤唯一一个人啊获得了晋级，而且李浩彤在决赛轮也是打出了自己在这一周以来的一个最好的杆数69杆，这样的话他的四轮总成绩是-4，基本上排在30名开外，30名到40名之间，现在看是并列第37位。浩彤今天是在转场前后就到了后纽之后状态开始出现了提升，先是在3的12洞推进了一个长推40多英尺，13洞又是一个34英尺的长推，15洞的5杆洞是射下了老鹰，16、17两洞又连续抓到小鸟，只不过在收官的18洞呢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转场之后，他是今天从后9出发，转场来到前9洞之后就没有拿到再好的分数了。但是尽管如此，这已经是李浩彤自 PGA 锦标赛以来拿到的一个最好的名次。罗德里格斯目前是-9，今天4鸟1 bogey。再回到11洞球道看那球阿尔维拉。

这个国岭外隔离观众的这个绳圈拉得非常的近啊。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就有球员的球直接是砸到了观众的脚下，真是非常悬啊，再远一点砸到身上，这真不是开玩笑。好，看纳乔埃维拉，国岭后方回切，十三洞洛加德小鸟推，有了好球，负十一还落后两杆，也是目前的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啊。丹尼尔·希利尔，终于是推进了小鸟，应该是今天的第一只 birdie。前九是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是赛事2023年的冠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乔迪恩跟马克彭吉都是负十三并列领先，雅各布斯科鲍利森、尼克拉斯诺加德负十一并列第三的位置。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英国大师赛举办的球场钟楼俱乐部呢，位置是在英国的伯明翰。那伯明翰呢，也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并且是一座将工业革命跟辉煌历史、现代都市等等元素完美融合的城市，也被称作是英国的底特律。那伯明翰的经典打卡景点很多，而且非常适合步行去游览，因为都集中在市中心。著名的建筑包括伯明翰市政厅、伯明翰大教堂、市中心的地标维多利亚广场，还有伯明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它收藏着大量的前拉斐尔派的画作。那另外呢，伯明翰的体育元素啊也非常的多，得益于足球的这个发展，伯明翰有着非常浓厚的足球氛围。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可以容纳42000名观众。伯明翰城还在计划建造一个新的球场，可以容纳6万多人。而且伯明翰的交通非常的方便，本身他自己有机场，距离市中心13公里。另外，不论是从曼彻斯特出发还是伦敦出发，到这里坐火车的话，都只是要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而在市区里的话呢，核心景区通通可以通过步行到达，而稍微远一点呢，你可以购买一张一日的交通卡，那就可以无限次的坐公交、火车跟电车，非常方便。另外需要提醒的就是，那这也是整个英国的一个特点，他们的天气非常多变，经常会下雨，所以出门在外随身要携带雨具，这个只要看到当地的群众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另外还有很多的营业机构啊、商店什么的，他们在周日啊，很可能是不营业的，这是跟我们的一个区别。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边大学二维拉这一杆也是打偏了很多。贝尔斯托在5号洞，这也是今天从后九出发，转场来到了前面的9洞。哦，漂亮！一点点的右下坡，今天的第6只鸟，看来天气好了之后啊，所有人的这个成绩都在急速的攀升。麦奇宾来到哈三的12洞，今天238码。嗯，这杆也是直接打穿了。整个球场基本上1多半的球洞都有这个水障碍的元素，因此还是很考验铁杆的精准。美隆克差一点。好，乔迪恩18洞这边，龚国岭的一杆。嗯，又是一次精彩的龚国岭放到旗杆附近，我们看他现在的神情也是非常的放松啊。17洞，上一洞刚刚是抓到了鸟。马鹏基这边开球偏了，这杆没办法，只能先过渡回来。丹尼尔·希利尔446码的11洞。哪怕是刚才抓到了 birdie 啊，今天整体的状态依旧没有起色。诺加德这边14洞，也是3杆洞打偏了一点没上来。哦，不错。这杆还是稍微欠了一点。尔维拉，嗯，短了。再来看11洞，肖恩诺里斯现在的总成绩是正1。到麦吉宾12洞就怕

啊，逢急保帕推。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乔迪恩来到单独领先。逢急跌落到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出现了三个 bogey。

那就二维拉。十二栋的旧帕，好球，漂亮。好，来看雅各布斯克鲍里森，十五栋第二打，566码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前提是你要能做到两杆上。嗯，这杆偏到了左侧的右侧的这个沙池当中。彭基来到三杆洞十二洞。现在感觉迎面上看还是乔迪恩最大，至少他今天的手感、今天的状态特别的好。领先榜上其他的球员罗斯穆勒也今天状态不错，但是他差距有点大。其他的球员只能说是发挥的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乔迪恩今天的这个状态是有一点超出我们之前的预料。嗯，这杆很漂亮，停得很稳。再来看十二洞丹尼尔·希利尔，短了一点点，这个线其实很不错。好，雅各布·斯科奥利森，沙坑当中的第三打。这杆又过了，直接冲到了对侧的长草。彭吉很大的一个右线，没有完全的转过来。好，再回到十五洞国岭，看奥里森这边，这个线其实也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力道差了一点。希利尔就怕，落后四杆，到现在这会儿以他的这个状态，应该对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了。诺加德也是怕短了，吞 bogey。到这会儿，这几位选手想追上去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这个乔迪恩最大的竞争对手依然还是马克彭吉，也是上一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三冠王。到麦基宾，这次小鸟球有了，嗯，今天的两只鸟还不足以抵消掉吞下的 bogey 跟 double。 法布里佐·三诺蒂十四洞。背靠背的小鸟。好，来看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啊，这边其实乔迪恩已经结束了比赛啊，看起来在十八洞收官的 birdie 也没有错过，背靠背的连续的两只小鸟，十七、十八，完美的实现了收官。目前是负十四的成绩，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今天63杆，非常棒的单轮杆数啊，追平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也是从落后出发前落后七杆的这个位置完成一个大的逆转。当然，现在。

说他是否会夺冠还为时尚早，但从这个趋势看，他应该还是赢面最大。如果能够夺冠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从超市的送货司机到欧巡赛的冠军，这条路非常的痛苦，他也为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彭奇想倒推，依旧还是短了一点，线仍然是抓得不错。那乔迪恩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去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毕竟距离比赛的结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罗德里格斯安浩洞长距离的小鸟推，已经推得相当棒了。好，诺加德这边再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现在还差三杆。但是还剩两个洞，想追三杆，这个应该也没什么指望了。十四洞丹尼尔西利尔，195码的三杆洞。好，来看马克邦吉。点点的左曲，这球也是看着是直接冲着观众去了。法布里佐三落地，其实他今天的单轮成绩应该也不错，又有了。还落后三杆，梅隆克第八洞。484码的四杆洞公国岭，运气还不错，没有掉进沙坑，但是这个击球位置也让人站位也很难受啊。17洞，布莱恩特，美国的曾经的花式高尔夫球手，这推稍微短了一点。

好，抨击十四栋。这栋就怕应该问题不大，还剩下四个洞需要追两杆，相对十七洞比较容易拿分。哈尔，好球！单轮七十二的成绩结束比赛，总成绩负五。美隆克八号洞沙坑边缘的长草区往回切，短了没上去。好，看彭吉这边，十五洞的第二打。这是掉进沙坑啊，还是长草啊？这个方向看的不是很清楚。罗德里格斯 bogey， 收官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今天成绩依旧攀得很快。单轮六十九杆，总成绩负九。丹尼尔希利尔之前的开球还是平稳放到球道，看两杆能不能上来。好球，没问题。本兰特

有关的这次 PUB 推进。但其实乙肝总成绩也是负9%。

0: 的今天第二只 birdie， 彭迪走了一个很大的右线，但是线抓太多了。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回到今年的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也正式开启了本赛季的后九洞传奇。这场赛事结束之后是欧洲大师赛，再往后分别是爱尔兰公开赛、宝马 PGA 锦标赛、法国公开赛、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印度锦标赛跟杰尼赛斯锦标赛，这是整个传奇后九洞的这个赛程。那上一赛季的这个赛段最发挥出色耀眼的选手是亚历克斯·莫伦，这位瑞典老将先是赢下了英国大师赛，很快的又赢下了宝马的 PGA 锦标赛。而马克·彭吉也是凭借着在西班牙公开赛的胜利拿到了2025赛季的第三冠，也是上个赛季首位拿下三场胜利的选手。雅各布斯·鲍里森也是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这洞也是开球跟贡果岭都要过水，而且果岭又长又窄，还分成了三层，也是球场的一个标志性球洞。丹尼尔·希利尔今天的第二只鸟也没有抓成啊，十七洞法布里佐·赞诺蒂老鹰推。哎呦，差一点啊！这一下，这要是推进了，这个冠军的归属真的很难说啊。刚才要是推进，就只差一杆了。今天抓鸟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多，七鸟，但是有两个 bogey。梅隆克的收官洞第九洞。那修艾维拉是六洞。可惜了，差了一点点。梅隆克收官的宝帕没问题，这样的话他也结束了全部的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八，来自法国的球手。好，丹尼尔·希利尔421码的四杆洞，16洞。再来看吧，彭吉还剩下最后的三洞，需要追两杆。来看法布里佐·赞诺蒂开球，开球就偏了，直接掉，这是应该掉进这片沙池当中了。十八洞的亚库布斯·鲍里森上坡接急下坡，

成功的救下了帕，也是结束了比赛。单轮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好，来看彭吉这边。这一杆过了之后的话，好，先来看诺加德这边，18洞的旧帕，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之一，2024年的冠军，71杆的成绩，总成绩-11。彭吉这边16洞如果不能拿下 birdie 的话，那最好的情况17洞能射老鹰，18洞 birdie。还有可能是完成超越。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打平的概率也是很大。好球。丹尼尔·希利尔走一点点的右边的线啊，这个直接偏到右边去了。好，唐麦基宾，哦，好球，漂亮！这杆极其的具有攻击性啊，直接选择从果岭左侧的沙坑这边弹过去，打到果岭外一点的长草，弹了一下。这样的话，他在17洞是有老鹰啊，几乎就是必进的老鹰。来看泽诺蒂，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果岭前的这一片池塘，从他的这个击球位置，好，乔丹17洞先来推老鹰，方向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这是第五杆了。啊，十八洞收官洞的失误很致命啊，这个对于奖金的影响非常的大。原本是第二个位置，这下至少是跌到负十。再看麦奇宾，近在咫尺的老鹰推。嗯，好球。要求阿尔维拉 Birdie 负十一。托比耶奥利森十八洞长距离的推杆。尤文福格森，哦，差一点点，这个线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小球已经向洞杯转过去了，但是只差了些微的力道。一个Double 也没进，一动就掉了三杆呢、啊。这是名次急速的下滑，原本非常漂亮的后九积分卡。马鹏吉十七洞开球是偏到了。

树林里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乔迪恩的冠军稳了。石溪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这洞，而且他在树林这个位置完全没有进攻的角度，只能选择先过渡回来。而且哪怕打回，还没有打回来，还在树下，这么第三杆依旧没有进攻的角度。彭吉在这个十七洞这个五杆洞连就怕的现在希望都很渺茫啊。第三打依旧要过渡，嗯，三杆终于打回到球道上。那九尔维拉十八洞第二杆，马修乔丹也是十八洞功果岭。

好，彭吉，这是他的第四打。这杆尽管是上来了，但是这洞仍然极有可能吞下 bogey。那修尔维拉走右线。收官的 birdie 只差了一点点。这边乔丹也结束比赛，单轮72杆，总成绩负6。这样的话比赛结束，马克彭吉真的是17洞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啊，即便再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再完成翻盘了。要恭喜乔迪恩，一场堪称童话式的胜利。对他来讲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刻啊，他的妻子原本也是在替他担任球童，现在又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应该是家人带着孩子在场边等候，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五口一起来分享之后将要捧起的那座冠军奖杯。乔迪恩在会所应该已经等了90多分钟了。这样马克彭吉这个不仅错失了一大笔奖金啊，最后这个连第二都要丢掉啊。丹尼尔·希利尔2023年的冠军，负十一结束比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跟他一块的还有纳修·阿尔维拉、雅库·斯科鲍里森以及2024年的冠军尼克拉斯·诺加德。马克彭吉成绩跌到负10，跟唐·麦基宾、托马斯·罗森穆勒一起处在并列第6的位置。再次恭喜乔迪恩以负14的总成绩赢下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

0: 冠军奖杯高高的举起，所有那些痛苦的时光终于有了回报。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十六洞朗同吉，一杆送到了洞杯前方。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罗兹纳，十八洞上坡之后，小球磕了一下洞杯的边缘，差一点点。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又是彭吉，在八号洞第四打惊险的差一点点完成进洞。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唐白吉斌，十七洞为他制造老鹰球机会的精准的第二打。好，来看一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球，来自于贝尔斯托，在五号洞下坡之后快速的滚进了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英国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哦，
5: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号称西班牙国菜的海鲜饭为何没有海鲜？
1: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 like this。
0: 遥远的地中海为何惊现中国龙舟？老友重逢又有哪些意外发现？欢迎收看本期行者。

我是齐少仁，是一个彻彻底的酒腻子。我这一次呢，要出发前去西班牙，找我一个非常多年没见的朋友 David。我打算去那边再去开发好吃、好喝、好玩的。那边有橄榄油，有火腿，还有美妙的葡萄酒。当然呢，西班牙最好的排牙海鲜饭也是在这边。

0: 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1: 受到戴维等一众好友的邀请，诺埃拉将重游西班牙。3年前，他曾在那里有着一段极为疯狂的时光。而爱吃爱喝的诺埃拉的西班牙之旅在飞机上就已开始。美食美酒与舒适的环境让10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过去。经过一夜的飞行，窗外天色渐明，在阳光的照耀下，瓦伦西亚已尽收眼底。从空中俯瞰这座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城市，优美的海岸线，干净的海水，蔚蓝的天空，将海洋与陆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随着飞机降落在瓦伦西亚机场，诺埃拉的西班牙美食之旅正式开启。刚到出口，诺埃拉就见到前来接机的老朋友阿尔贝托。
2: 阿尔贝托，大牛西亚，
3: 阿尔贝托是我在西班牙的好哥们，也是 David 的好哥们。
4: You are the best friend of David。来，
3: 然后我们2年前在西班牙狂吃狂喝，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喝，喝到半夜，然后每人喝了肚皮圆圆的。
1: 老友相见，2年前的疯狂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然而诺埃拉却发现阿尔贝托的性格变得跟以前有些不同。
3: 然后等一下阿尔贝托带我去吃好吃的
4: 白牙。
5: 白牙 we are having lunch 白牙 today together。 Yes。
1: 随后热情的阿尔贝托便带着诺埃拉来到他的餐厅。
3: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这是 so this is you own right？
1: OK。走进餐厅，诺埃拉便直奔厨房而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最爱的培养海鲜饭。跟随主厨托尼进入厨房，期盼已久的培养海鲜饭正在锅中熬制。
3: 西班牙煮海鲜饭是这样子啊，他先把那个汤汁烧好了，然后等一下呢，再把瓦伦西亚的米放进去煮。
1: 培养海鲜饭是瓦伦西亚最为著名的一道菜肴，也是西班牙的国菜。尽管叫做海鲜饭，但其实它与海鲜并无瓜葛，而是用大米、兔肉和鸡肉外加蔬菜，然后放在一口平底锅里来个大杂烩。渐渐的，这道做法简单又营养的海鲜饭也因这个又大又结实的排亚平底锅而得名。
5: Less than 40 minutes.
3: So we can go to the beer and for the
5: week. Yes, that's great to be.
3: Let's go.
5: Okay,
3: let's go.
1: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和酒友，在随后的午餐中，阿尔贝托也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香槟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3: 我是唯一，这酒是我是唯一。阿尔贝托，一般的香槟就窖藏，只要是15个月就可以，15个月它放了10年。然后这个酒你可以看它颜色已经金黄了，我们喝起来有一股我们吃话梅的味道。
4: 今天他给我吃一个是大章鱼，
6: 那今天要看着
4: 这么大的章鱼，哇！章鱼就跟虾一样，对人的能量补充特别好。他知道我们做了10几个小时飞，特别累，他说先给你来点，让你有精神。
1: 如果说大章鱼只是开胃小菜，那新鲜出炉的排亚海鲜饭绝对是大餐。哇哇！
3: 要呱呱呱！阿尔贝托去年呢？其实他才大病刚复，因为他去年有一个很严重的生了一个严重的病，所以他其实能接待我特别感动。
1: 诺埃拉口中的大病初愈，实则是阿尔贝托不久前才摆脱他背上的医疗辅助支架。这是因为去年的一场车祸让他的脊椎断了12节。看到大病初愈的老朋友如此热情的款待，着实让诺埃拉感动不已。
3: 你看多绅士，
5: 哇 ，to receive you。
3: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真好吃，那个锅巴的味道。因为我们就以为海鲜饭是海鲜为主的，但事实上用兔肉跟鸡肉才是瓦伦的特色。但是它没有加很多香料，它把它味道肉的味道还是十足的呈现，而且把那个肉汁在最底下让那米糊掉的时候把那肉汁收起来，就是锅巴。就有点好像在吃肉的感觉，因为它已经赋予了肉的那个生命力跟灵魂。
1: 觥筹交错间，阿尔贝托打开手机音乐，并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身体。在诺埃拉的印象里，3年前的阿尔贝托还是一个十分古板的商人。 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大事故，让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

0: 刚看到老朋友如今这般开朗乐观，也让诺埃拉心里不已。清晨，诺埃拉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莫尔西亚。将行李装好车后，诺埃拉便驱车前往莫尔西亚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他的好朋友戴维已经在那里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一个多小时后，诺埃拉来到这座阳光明媚的海滨小城。
1: 哦，戴维的，真牛了，龙台龙水，哈哈。
2: David， 啊 ，How are you？
1: 这就是我的哥们 David， 的然后这是 David 的妈妈阿拉丰索。
0: 为了迎接诺埃拉的到来 ，David 早已为他点好了早餐。这家已有16年历史的雅莱安东尼亚餐厅，在当地久负盛名。
1: 先把橄榄油淋在上面，然后呢，再放上这个西红柿。这是传统的地中海的 tomato bread， 就是面包早餐。
0: 这道独特的地中海风味早餐，将新鲜的西红柿、易消化的全麦面包、香气四溢的橄榄油，完美的糅合在一起。
1: 所以你吃这个早餐呢，你蔬菜也吃到了，你碳水化合物也取得了，你也有香味，你什么都有了。所以，而这几千年来下来，一个传统就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早餐，就是地中海人就在追求这种轻食的早餐，吃得好，吃得饱。然后他说呢，再带我们去海上，他到海上给你看一个神秘的地方。我拭目以待。
0: 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拥有宜人的气候和变幻多姿的风景，白帆沙鸥点缀着碧海蓝天。邀请几位好友乘坐游艇或驾驶帆船出海，是西班牙人最喜爱的社交和消遣方式。早餐过后，戴维带诺埃拉来到自己的游艇，他们将要去往海湾另一边的海港。在沿海城市，港口之间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游艇。
1: 哇，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哇，看到海豚了！海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它在水面上这样翻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哇哇，两只啊！而且它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0: 看着碧波万顷、海天一色的海景，刚到这里，美丽的地中海就给了诺埃拉一个大大的惊喜。能够偶遇这些水中精灵，这与当地优质的海洋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座小城生机盎然。来到戴维所说的神秘地方，诺埃拉竟在码头上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龙舟。
1: Let's go. Oh, vamos. Vamos.
0: 随着诺埃拉的一声令下，来自中国的龙舟再次驶入地中海。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诺埃拉，能在异国他乡的地中海体验一回龙舟鼓手，让他激动不已。随着夕阳西下，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从地中海风味早餐开始，再到特地准备的中国龙舟，虽然几年不见，但老朋友之间真挚的情感依然没变。什么样的小镇让诺埃拉三年后故地重游？
1: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这呼米尔小镇他们，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我说这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
0: 学化学的老朋友又为何突发奇想开餐厅？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告别好友戴维后，罗艾拉来到小镇胡米利亚。小镇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派祥和的景象。在胡米利亚，罗艾拉将要去拜访一位他三年未见的老朋友，而他来此访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吃。
1: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在胡米小镇，他们吃了一间非常非常让我难以忘怀的餐厅，不管是环境，还有它食材跟料理的呈现。你看啊，三个基本上在西班牙吃餐厅有两只叉子的就很好吃的，三个叉子的就是你绝对不应该错过。哇塞，这跟三年前都没有变。
0: 来到后厨，罗艾拉终于见到了三年未见的老友主厨艾琳·洛佩兹。
1: Long time no see, chef.
2: Nice to meet you again. Yeah, yeah.
0: 为了迎接老友的到来，洛佩兹特意准备了四道独具特色的创意菜。第一道餐前小菜便是以地中海新鲜扇贝为主料的扇贝沙拉。
1: 哦，他说这个是一个从秘鲁来的一道料理，
3: 秘鲁，嗯，
1: 他说，但是我可以让你做出来的这个感觉是，只有你在胡米亚才吃得到，只有在我家才吃得到。
0: 喜欢创新的洛佩兹善于将世界各地的美食料理与当地的食材相结合，来创作出一道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1: 他说这个是呢当地的梨所做出来的气泡酒，他说他要用这个酒来做一个 sauce， 所以他说你只能在胡米亚才吃得到。
0: 随后将当地特产的梨去皮与草莓、洋葱、切丁混合在一起，一道酸酸甜甜的扇贝沙拉就已完成。将蒸熟后的南瓜、土豆、洋葱装在金属圆筒里，放进烤箱继续烘烤。烘烤过后，再在上面抹上一层特殊的酱汁。
1: 这是黑咖喱。
2: Yeah.
1: Oh, black curry.
2: Yeah. The smell.
1: Good. But it's very good.
2: It's very good. It's
1: very good.
2: It's from China.
1: Okay.
0: 最后将外脆里嫩的炸馄饨与盘中当地传统美食混合捣碎，这道融合了中西口味的主菜就已完成。之后洛佩兹又接连制作了一道甜品和另一道主菜。来到用餐时间，洛佩兹特意为诺埃拉挑选了一款当地的梨子气泡酒，搭配同样酸甜可口的扇贝沙拉，让诺埃拉味蕾大开。
1: 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喜欢做这道菜，因为他很喜欢梨子气泡酒，所以呢他喝着喝着喝着他就把这道菜想出来了。嗯，哦，哇哦，这是他说这是一个叫做猪的秘密 Secreto di Cerdo。 这道菜呢是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呢加醋加肉桂还有加那个我们的八角，然后大概要煮两个小时，它会让你一直想去咀嚼这个

0: 但是因为它的纤维比较多，所以它把那个酱汁都收进去了。酱汁收进去，你在咀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猪肉的香，好像在吃口香糖。你一边咀嚼，味道一边出来，有肉的味道，香料的味道，然后你也不会腻，因为它这个略带酸味的这个酱汁，会让你的口中觉得很清爽，没有负担，就会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所以这道菜其实很好。你不会吃太多，但你会吃得很舒服。那时候 could you please bring me to see the room? And
1: 洛佩茨的厨艺里充满了大胆创新，而这家餐厅同样如此。一番畅饮后，洛佩茨便带着 Noella 参观这座用自家房子改造的餐厅。
0: 嗯，我那时候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然后呢，念着念着觉得很无聊，他就转行变成厨师了。My
1: next。听完老友从最初的毫无经验，到现在成为胡米利亚最好的餐厅主厨，让诺伊拉对老友当初那个极具勇气的决定敬佩不已。
0: Next year maybe.
2: Oops. Maybe next year.
0: Okay, bye bye.
2: Maybe soon. Maybe soon. Bye.
0: Bye bye. Adios.
1: 告别好友洛佩兹，诺伊拉也继续着他的旅行。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几百年来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只在矿洞中表演的弗朗门戈流派，只有懂行的西班牙人才会对他有所耳闻。今天戴维就要带诺埃拉去拉乌尼翁的一个矿洞，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机会欣赏最纯正的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
0: 这个地方很特别，叫做 Las Minas de la Union， 就是乌尼翁这个镇 的矿。好，你看这个有很多，你看哇塞，这个他说可以吃的。吃 eat？
2: Yes, taste it. It's a bit bitter.
3: 收起来。
0: 这个好苦啊。
1: 接下来，他们将看到一场特别的弗朗门戈。演出即将开始，表演的形式却让诺埃拉没有想到。
0: 我刚才看了外面的那个海报，他说这里面有弗朗门戈。但是对我们而言，弗朗明哥是应该跳舞的。他说不是，因为在矿里面不可能有人在矿里面跳舞，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弗朗明哥是用唱的。然后他唱的那歌，唱歌的方式是用这边来唱的。他说他们都不用麦克风，在这种天然的环境下面唱。
1: 因为特殊的演出环境，这种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不需要任何扩音设备，演唱者的风格更是有别于传统的弗朗门戈。没有热情奔放的歌舞形式，却能深深地震撼听者的内心和耳骨。女歌者演唱的弗朗门戈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一种具有传统地域色彩的唱法。两位表演者的祖辈都曾在本地做过矿工，他们从儿时起就开始学习并表演这种弗朗门戈，

从拉乌尼翁矿洞里唱出来的弗朗门戈，让诺埃拉感受到了矿区人们曾经的愁苦和无奈。早年的拉乌尼翁矿产资源丰富，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矿藏，所以当地绝大多数的男人都在矿上工作，生活苦不堪言。而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矿区的弗朗门戈也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虽然当地人已经不再以挖矿为生，但是曾经祖辈们的生活还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弗朗门戈歌曲流传下来。

0: 西班牙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酒价低廉的餐厅为何会是拉乌尼翁最受欢迎的酒吧餐厅？这里奥妙何在？
1: 最好、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2: 真好吃，
1: 真好吃。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

0: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在拉乌尼翁的第二站，戴维即将带诺埃拉去一个更有当地特色的地方。据说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一定要去这家餐厅看看。
3: 这边要带我去这个乌纽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家庭式，而且是很适合跟朋友聚餐的餐厅。Bodega Yohei Jolie， 他说这是第三代经营的餐厅，老板以前是一个足球员。哦 ，Very nice 啊。
2: 在拉乌尼翁有句老话，只要你找不到你的丈夫，他一定在 Bodega 餐厅，可见这家餐厅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初次到访，诺埃拉瞬间被这里颇具年代感的餐厅陈设所吸引。
3: 这是一个喝酒的容器，等等，如果有时间叫 David 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是那个储酒的容器，酒窖，酒槽。你看，这就是酒。就是放你的杯子，放你的醒酒器。你看，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冰箱啊，这个冰箱是1962年的，从来没换过马达。你看，都还挺凉的。你看它那边有一个树，上面都是鸟，因为他喜欢养鸟，他就养了一个鸟。他把一个酒槽插了一棵树，然后这里鸟就住在这个餐厅里面，太有意思了。
2: 这样一个好玩的餐厅，自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老板。
3: 老板，哎，刚大总，大总龙。
2: 老板热情好客，喜欢用酒款待朋友。而在他继承祖辈的这家餐厅前，他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3: 他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老板在这里。哦，老板在这里。好帅哈。21 years old， 21、22岁。哇。
2: 上世纪70年代，因伤退役的老板将祖辈留下的酒窖改成了餐厅，所以这里的桌椅、冰箱、酒桶都有超过50年的历史。当地人喜欢光顾这里，一边品尝老板家的私房菜，一边尝着这里经济实惠的葡萄酒。餐厅的回头客也都是冲着这里亲切的氛围和亲民的价格而来的。
3: 啤酒、红酒、就差菜。
2: 今天餐厅的老板为诺埃拉推荐了两道这里最经典的下酒小菜。
3: 哇，好有食欲的感觉啊！这个蚕豆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4: 巴利酒。
3: 等，
2: 看着热气腾腾的食物，诺埃拉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老板的手艺。
3: It's okay。
2: 这两道菜肴看似简

0: 但却是餐厅里最受当地人欢迎的食物。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味道，让人无法抗拒。
1: 红酒。哦。它其实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这个蛋黄酱里面加了大蒜泥，这是我从来在西班牙没吃过的 tapas。Very good。
0: 接下来 Noella 要品尝的这道开胃菜可是餐厅的头号下酒菜，它采用的是当地特产的蚕豆，熬制一锅就需要四五个小时，
1: 五香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但是他们这里不会用酱油，但它可以做出这种味道呢，它因为它加了火腿，还加了西班牙香肠。 They put the chorizo too.
2: Yes, also ham, and they put that meat for 4 hours.
1: 他说要做最少四个小时，放了球力手啊，还有他的哈蒙，就是他们的西班牙最特别的火腿。Yes.
3: I want also.
1: 最爱吃的人来了。我一次吃一个，他一次吃三个。他说来他们家就得吃这个，他们家做四五个小时，就是他们家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3: 真好吃。
1: 哇塞。

0: 海底小纵队与雪下的秘密。
1: 水文日志，这里是五大湖区，有一层厚厚的雪覆盖着地面，这里很美丽，很平和，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你是从雪地里冒出来的，难以置信。
2: 我是披肩真姬，一直都这么做。
1: 我是帕尼，是个水文学家，我来研究你居住的环境中水的情况。
2: 我没有看到一滴水，全都是雪。
1: 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雪就是水，到了春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重新流回河里，填满整个湖泊。
2: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重新找回安静吗？
1: 你别担心，我并不是很吵。抱歉，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搞定。冬季风暴警报。
2: 根本不需要那个吵闹的小玩意儿来告诉你，我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1: 气温还没低到下雪的程度啊！但当雨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时，就会结冰。得找个地方躲躲。我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吗？
2: 又是你。
1: 很抱歉打扰了，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暴风雨过去吗？
2: 好吧。我叫格斯，你可以待着，但请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1: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用翅膀制造出地下避难所，雪会把我们的身体热量封在里面。它就像一个雪屋。好吧，安静。章鱼手表又响了。我想起了一次必须保持安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正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侧，如果我发出一丁点声音都会引发巨大的雪崩，所以我说于是我等待到合适的时机，一跃而起，跳上牦牛背，然后就逃走了。难道我说了一整晚吗？
2: 是的，你说了一整晚。
1: 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现在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格斯，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我这就离开。

0: 我是说，我现在马上走，我这就走。啊！哦天哪，看来雨水在洞口结成了坚硬无比的冰层，也就是说我们
1: 被困住了。
0: 回答正确，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被困在了雪下的避难所里，出去的路被冻得严严实实的。这位是我的房东格斯。
3: 一个披肩侦缉的避难所，太惊人了。但是你说出口被冻住了，可不太妙，因为披肩侦缉需要出去觅食。
4: 如果没有进食，他们只能坚持3到4天。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东西？我记得是3天半之前。
5: 我的小乖乖呀，你的肚子一定很饿吧？
6: 是的，肚子饿让我开始变得暴躁。那个噪音一点用都没有。
7: 一定是你的章鱼手表快没电了，帕尼。
6: 天哪！我走之前好像忘记给章鱼手表充电了。如果
5: 章鱼手表没电，我们就没法追踪你的位置。
6: 没错，兔兔兔和皮医生，你们俩一起驾驶穿山甲艇过去帮忙吧。
8: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根据帕尼的信号显示，我们就快到了。
5: 哦不，帕尼的章鱼手表肯定是没电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在雪下的位置。
8: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穿山甲艇的热成像装置扫描附近雪下生物的热量点，利用帕尼和格斯的体温来追踪到它们的位置。
5: 一定是它们，或者那是它们。
8: 这个也像，哦不，看起来雪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那么，我们开始挖洞吧。
9: 哦，停下，停下！你们会把雪下环境给破坏。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破坏那个，你叫它什么？
8: 我叫它雪下环境，存在于积雪和土壤之间。动物们会把它作为避难所过冬，田鼠、渠鼠、青蛙、毛毛虫等等，还有像我这样的豪猪，我叫普利希拉。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下会有那么多小动物。
5: 很抱歉打扰你了，我们正在找我们的朋友，他和披肩侦缉被困在冰下了，而且他们没有一点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8: 其实田鼠也会在雪中挖隧道，如果想了解情况，你们要找一个了解雪下环境的人。
5: 能帮帮我们吗，普利希拉？当然了，隧道非常的狭窄，不过你努努力应该能钻过去。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迷路。
10: 你的热信号和章鱼手表我在同时追踪，你们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嗨，哦，是帕尼吗？不是一只田鼠。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用了你的隧道。没关系，别打扰那只熟睡的毛毛虫就行，它想好好睡一觉。
8: 原来很多小动物都把雪下环境当作过冬避难所了。我在屏幕上记录下了他们的行踪。等等，我发现雪面上有新的情况。
5: 等等，那是什么？
9: 是雪吗？
11: 不，在雪下面是食物的声音。
5: 哦，好棒，我爱食物。
9: 嘘，皮医生，等等，有两只狼就在你们的正上方。狼吗？
8: 被自己的刺扎到了，豪猪会在受到惊吓时被自己的刺扎到。兔兔兔，你能引开那两只狼吗？我们在地下遇到了突发状况。
9: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8: 不要担心，我是皮医生，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9: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12: 不用这么客气。
13: 哦，快来，这边有更多的食物。

0: 是狼。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去，但如果他们听到声音，就会用爪子轻松挖开这里。
1: 他们走了。
0: 不不，他们不会。
1: 我不会害怕的，狼群，你们得先过了我这一关。皮医生，
2: 是的，是我。普利希拉在雪下环境中带我穿过了隧道，找到了你们。抱歉吓到你们了。
3: 哦不，那是什么？
1: 看来这些狼听到了你冲出隧道的声音。
2: 兔兔兔，我们找到帕尼了。
4: 现在你能再次引开这些饥饿的狼吗？
5: 只剩下最后两块鱼饼干了。
6: 我可以利用达西西的无人侦察机来引开他们。
7: 加油吧，下面有好吃的，这样说不定会找到更多的食物。
8: 快看，更多的食物就要飞到嘴边了。食物。
7: 但是那到底是……不重要，快把食物给我。
2: 兔兔兔成功了，狼也被引开了。
1: 感谢他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破冰的工作，
0: 接下来靠我的。
5: 我的天哪！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1: 这么出现才更有趣嘛，对吧，格斯？格斯，
8: 我终于不饿了。
1: 谢谢你们来救援，也谢谢你收留了我，格斯。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吵闹。
8: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以前脾气也有点暴躁，但是我现在吃饱了，觉得你没那么吵了。
6: 好了，我的朋友们，在狼吃掉鱼饼干之前，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吧。
2: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你现在受伤了，让我们带你回巢穴吧。
5: 那么格斯呢？
1: 请等一下。很炫酷的雪花喷射。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一

0: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1: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2: 你好啊，派里克，我正在前往冰川的路上，但得从悬崖爬上去。冰川融化得太快，我觉得有点奇怪。哦，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3: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2: 玩得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0: 达河的对岸。
1: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2: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0: 我们被水包围了。
1: 哦，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2: 水位还在不断

0: 我们需要派援真珠，请汇报情况。好的，
1: 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它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它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2: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3: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 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
4: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安全，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别害怕，小鼠兔们，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嘿，哈哈！
1: 祝你们好运。
5: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1: 长颈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没
3: 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1: 放到这里。哇，草、荠、鹰嘴草、浆果，哦，他们一个都没少。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藻蛋糕。

0: 后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1: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2: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
1: 没事吧？
3: 哦，我的食物堆。
4: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3: 哦，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
4: 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3: 什么？我从来没有。
4: 还在狡辩。
2: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4: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7颗浆果，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
2: 好吧，现在好了吗？
3: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浆果比我多？
5: 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1: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2: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0: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1: 达西西没有说，呱唧，但是
0: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1: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0: 它是西瓜味的吗？
1: 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0: 别担心，伙计，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1: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哦，
0: 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1: 就是这样，呱唧，你太聪明了。
0: 我吗？
1: 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0: 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6: 雪灵通，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7: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

0: 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1: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2: 达西西呼叫挂机，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1: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2: 可以。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3: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用了。
2: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3: 原来如此。
4: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哦，
2: 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哦天哪，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3: 哦，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2: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5: 谢灵通，
0: 姐姐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0: 哦，我的老天爷啊，
6: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3: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6: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他们的身影。
2: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3: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7: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呀，
0: 谁在说话？
7: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3: 你们就是冰虫吗？
7: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2: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7: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3: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哦，
7: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2: 哦，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7: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
2: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7: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2: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3: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队都搞定了吗？
8: 全部搞定了。
9: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10: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8: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好，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是海底报告，粉红色冰川。

0: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啊！哦！
1: 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2: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1: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2: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谢灵通舅舅那样。
1: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2: 但是妈妈，她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哦，
1: 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都是卡尔干的。
2: 卡尔，他是一条什么鱼啊？
3: 一条吃不饱的鱼，他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他还在不停地吃。
4: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3: 我觉得他会一直吃下去的。
1: 好吧，我去跟他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5: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2: 情况不太妙啊。
3: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2: 看着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掉进河里了。
1: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6: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2: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7: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2: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7: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6: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7: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0: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6: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8: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0: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哦，
5: 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1: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8: 勇士来啦！
1: 我忘了提醒你了，呱唧，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5: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2: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8: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5: 送回去？
1: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0: 地方，
1: 把你送回家。
2: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3: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哎，
4: 你不要乱动，伙计，等我把你拉上来，然后
2: 我有点害怕。
4: 你别乱跑啊！你不要乱跑，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
3: 有我呢，寡人。
4: 抱歉，兔兔兔。
2: 哎，还给你这个。哎，
3: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5: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1: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6: 现在。
3: 抓到他了，把他拉上来吧，达西西。
7: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1: 抱歉。
3: 让我试试吧。
4: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3: 我抓住他了。
4: 好样的，小派里克。
3: 谢谢。
2: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1: 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得重新想个办法了。
3: 搞定，这样就行了。现在只要测试一下。
5: 非常完美。在送卡尔回到原来的自然栖息地时，水箱可以确保他的安全。
4: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2: 午餐。好。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1: 怎么样才能让他进到水箱呢？
4: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
2: 再多来一点，伙计，吃晚餐。
4: 好了吧，兔兔兔。
3: 好了，呱唧。
4: 就是现在。
2: 好吃。
1: 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 我们失败了。大家还好吗？
5: 我没事。
4: 我也没事。
2: 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5: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2: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5: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7: 终于摆脱他了。
5: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湖。
2: 哎，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5: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2: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4: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8: 卡尔，即使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5: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2: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4: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8: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5: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1: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0: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1: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2: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3: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2: 哎，他去哪儿了？
3: 真有趣，
2: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3: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2: 是的，来吧，新朋友。哦，
3: 你会爱上这里的。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换鱼。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那问问你妈，你什么意见啊？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1: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 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0: 再吃点儿，
1: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1: 天地。

0: 你良心啊，
1: 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
2: 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
1: 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
2: 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啊。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3: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北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5: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

0: 唐振民。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2: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

0: 出去吃，你掏钱，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1: 这儿行。
2: 来，老婆，你们坐这儿吧。
1: 嗯。
2: 哎，
0: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两份牛肉汤。
1: 慢点。
2: 嗯。
1: 让开！
2: 怎么了？是不是？
1: 等着！好溜出对象了。
2: 哪儿呢？
1: 好看吧？
2: 好看。
1: 能看饱吗？
2: 看不饱。
1: 看不饱？你不许点餐。
2: 啊！
1: 别看，让着看见你了。
2: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3: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这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1: 至于啊？
3: 我都不敢去你家。
1: 你
3: 胆子怎么那么小啊？我都去过你家了。
1: 是啊，我害怕。
3: 怕什么？
1: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3: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1: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3: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1: 你什么意思呀你？
3: 不是，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1: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
3: 行啊，嗯。
1: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3: 你怕她为什么？
1: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
2: 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
1: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他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2: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1: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2: 像个电影明星。
1: 跟我比倒差点。
3: 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1: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还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3: 不好，为什么呀？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那啥意思呀？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1: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3: 不是。
1: 大清八翘的。
4: 老板，来两碗汤。
2: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5: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2: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5: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什么假小子似的。哼，
6: 做点烧饼。
5: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2: 那差点儿，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5: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2: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5: 饱了，饱了。嗯，你走吧。嗯，
2: 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5: 老方，你认识啊？你谁呀？你谁呀？

0: 回头聊。这谁呀？
1: 一个熟人。
0: 那这得多熟啊，那捧得能好八万。
1: 我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0: 为什么呀？
1: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0: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了，我已经知道
1: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0: 听说过。
1: 然后呢？
0: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1: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可怜。
0: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1: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0: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1: 我只说实话。
0: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1: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2: 小何，你逛街呢？
0: 哎，老方，你也在啊？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1: 哎，这
2: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1: 小花，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0: 你怕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1: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0: 那不就行了？
1: 行。
0: 方涛。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问。
0: 你还爱他？
1: 爱谁啊？
0: 你前妻。
1: 啊？小焕。

0: 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
0: 你没有错。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0: 我说了你没错。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先把门打开。
1: 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没事儿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了。
0: 别由着个嘴乱说。
1: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1: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0: 天哪！
1: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1: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3: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0: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3: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0: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3: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0: 嗯，
3: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3: 就是
0: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3: 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0: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3: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0: 没有。
3: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0: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3: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0: 就一普通朋友。
3: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0: 我师父王怀民家的。
3: 你师父王怀民？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0: 他家怎么了？
3: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他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0: 那我又不跟他过。
3: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0: 嗯，知道知道。
4: 明天就走了？
5: 嗯，明天的飞机。
4: 什么时候回？
5: 这个不好说啊。
4: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6: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4: 嗯，祝你一路顺风。
5: 谢谢。

0: 嘉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1: 我挺好的。
0: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2: 嘉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0: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0: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1: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1: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安不安排。啊。
0: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0: 不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
1: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
0: 说人是个老实头，
1: 老实头，那为什么还离啊？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这女方啊，另找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2: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1: 单位要用的。哦。
2: 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1: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2: 急吗？挺急的。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1: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2: 我说得清楚啊？
1: 你凭什么？
2: 看你说的，怎么会凭什么？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2: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司机，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比家欢大个5、6岁吧。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1: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3: 怕什么？
2: 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
0: 赶紧制止。
3: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4: 哎，来了。
5: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0: 一个把戏。嗯，
1: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2: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嗯，
1: 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0: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2: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3: 对，阿奶说的对。
4: 哎，老四回来啦。
3: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4: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4: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4: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4: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4: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4: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嗯，
4: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啊。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就是我找了一对象。 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 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1: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2: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0: 当然可靠。
1: 我捡了个宝啊！
0: 你还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0: 行。 周末领回来，吃饭。哎呀，
2: 对对对，哎呀，好了好了，
0: 我们一起来，
2: 带过来啊，
1: 听见没有？

0: 是袜子，哎呀，那谢谢你们。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1: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
0: 介绍一下自己，妈，
2: 你不都知道了？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我叫
0: 方涛，出生在1960年，
3: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0: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比老四大6岁，大4岁吧，6岁。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
3: 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哎，
0: 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不是，奶，
2: 妈这审犯人呢。
0: 妈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
2: 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我哪有那么差？哎，干嘛呀你？急什么呀？宋
4: 太太，哎，
2: 这
4: 么急？哎，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0: 魏阳。
4: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来这个门儿。
2: 你们认识啊？哎，
5: 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
4: 没跟你一起来啊？
5: 啊？
4: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2: 你胡说什么呢？
5: 哎，小芳，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孩子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6: 这玲不是我，
5: 别别别，哎呦！哎，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骨皮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妈，来，
0: 哎，进来。
2: 去看住你四姐。
3: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也对哈、哦。嗯，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0: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0: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0: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哥，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0: 就什么日子啊？
1: 让他别来，非来。 这好半路弄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电工，
2: 你要干啥？
1: 哎呀呀呀呀呀！不吉利啊！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6: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5: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
6: 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0: 谁啊？
1: 王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王涛，

0: 事儿啊？
1: 先别说。哎，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哎。进来。
1: 就是。你吃的没？咱们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
2: 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3: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1: 他
3: 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我想给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4: 你看我们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怪你。
1: 老爸，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
2: 咱也话，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1: 好，来，
3: 哎，四姐吧。哎，
1: 欢迎欢迎。
4: 哎，鱼来了。哎呦，
5: 好，菜都齐了。
4: 好，
5: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6: 哎，不干啊？
2: 干了呀。
4: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5: 来，
4: 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1: 大姐夫呢？
4: 啊，他加班。
5: 欢迎啊！
1: 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4: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1: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来，四姐夫，我敬你。哎。

0: 行行行，
1: 哎，没吧？哎呀，就差二姐了。哎，老二怎么没来啊？啊，没
2: 有，二姐和光明都没来。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嗯，二姐去他婆家照应一下。
1: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嗯嗯嗯。
0: 冯涛，大过节的，亲一个呀。
3: 哦。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4: 嚯，还有诗！
3: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地珍惜她。
4: 这诗用得好。
5: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3: 放心吧，妈。
6: 那是他拜托我。
7: 互相照顾，
8: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9: 姐，
5: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3: 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5: 没事。哎，
10: 来，四姐，
5: 我干了，你随意啊。
10: 那我陪你来，
3: 来。哎，一起。
11: 老五，你这排估计是男孩。
5: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12: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3: 别让我麻烦了。
5: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13: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5: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13: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14: 那萨汤呢？
13: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线子，我全买了。
14: 拿来吧。
13: 快吃上吃。吃。哎，
5: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比人孩子能等吗？
13: 是。
5: 什么味儿啊？
13: 啊？我蹭上油了。
5: 不是，香水味儿。
13: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5: 你到底干嘛去了？
13: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5: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13: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5: 你说实话。
13: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5: 我找妈去。
13: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15: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13: 这不有吃的吗？
4: 小梁，
5: 你别跟着我，
13: 你注意点肚子。
5: 你起开，
13: 不是。
5: 哎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11: 怎么了？
5: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13: 妈，你听我解释，你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
5: 行了，
13: 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
11: 啊，好，
5: 你进去。这么大事。
4: 廖玲。
5: 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13: 不是，
5: 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13: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11: 啊，把门给我带上。
13: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

0: 你还敢跟我跑？你还敢跟我跑？你还敢跟我跑？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 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李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实在不行我就离。李好林，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0: 我就随口一说，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2: 有这么严重吗？明天你就给我回去。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3: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老婆，我向你道歉。
4: 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老吴啊，振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哎，咱
5: 也有问题，活龙毛性子。
4: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振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振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振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
5: 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可以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振明，我帮你好好把她盯住了。
6: 行了吧？
7: 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老二，你俩口子呢？一直没声。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这，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
0: 别生我气了啊！
8: 你说的，
3: 我说的，
8: 对我好点儿，
3: 那肯定的。

我觉得看不清，那是世兑的吗？那是杜叔，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盖反了？哎，顺畅。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两个。
1: 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2: 来了。
0: 奶奶，妈。
1: 进去吧，等着你呢。
0: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0: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一定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他就是故意的。
4: 这老虎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的，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4: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4: 去，哪那么容易？说生就生啊？
5: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6: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啊？
5: 我那是队友，不行。
4: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5: 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6: 明。哎，我的李欣，你竟然还没摘呢！
7: 睡着了？
8: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振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9: 我觉得振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8: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都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9: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8: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9: 好听就行。姐，
8: 瞒曲谱书我呢。
9: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8: 那个左边那个。
9: 这行吗？
8: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哎，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9: 行，汤洋洋，好名字。
10: 玲儿，我回来了。
11: 哎，三姐在呢。
9: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8: 听到了吗？
11: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不冤枉我吗？我这个给

0: 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1: 买什么了？我看看。
0: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1: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嗯。振民，以后小玲就靠你了。
0: 放心吧，姐。
1: 走了啊。

0: 思啊？
1: 什么几个意思？
0: 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啦。走。
0: 真的假的？
1: 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
1: 回家吧。
0: 哎呦，
1: 怎么样？
2: 老公，这多少钱呀？
1: 18万。
0: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0: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2: 不行不行，
3: 我穿上成小老
0: 太。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
4: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0: 妈，这是您的
4: 皮的。
0: 对呀，
4: 说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5: 价格也不错。
4: 多少钱呢？200，
5: 加个零儿，
4: 2000。啊，你退了吧啊！
0: 不，退干嘛呀？
4: 我不要。太贵了，
0: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的。
0: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4: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0: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0: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5: 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4: 给你舞台，只要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5: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吃的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4: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哎呦，
3: 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4: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3: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哦，
4: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3: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4: 真的？又来个儿子？依你金口。

0: 哎，慢点，哎，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
0: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
1: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0: 所以说，这女人，就是累。
1: 我知道你。

0: 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1: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0: 可你肯定不给呀、啊！
1: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0: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1: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0: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1: 你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那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0: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1: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0: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1: 报警！
0: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个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呦，都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三姐夫了。哎呀，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这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1: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1: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1: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把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2: 去好了。
0: 哦，
2: 生之前就去了。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2: 哟，嗯。
6: 看着点。
1: 好。
6: 拿手镣。这儿我先上。
1: 好。
6: 滑。来，
1: 哎，
6: 慢点啊！
1: 嗯，好。嗯。哎呀，妈呀！
6: 哎，这儿这儿
1: 啊，就坐这儿吧。
6: 就这儿。啊，
1: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6: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1: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了。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出来了，快快快，快许愿！谢谢月亮，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你别吓我啊！
1: 老王，
2: 哎，来了，
1: 那怎么回事啊？加西塔呢？
2: 来来来，
1: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2: 摔的？
1: 啊。
2: 那加西呢？
1: 上班去了。
2: 那你叫我来干嘛？
1: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2: 哈，爹，
1: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2: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2: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1: 哎呀，丽雅，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2: 不行，这事儿不行。
1: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谢谢啊！哎呦，多来，来找你，保证。
2: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
2: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
3: 我提醒过他了啊，
2: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1: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1: 你知道，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两回那样，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2: 张杰如。
1: 你还亲妈呢？
3: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4: 老太太在家呢。
1: 你是？
4: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1: 哦，我们阿丽的同事啊。
4: 我呀，你坐，你坐。

0: 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1: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0: 新淮村，王怀敏，
1: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0: 哎，想起来了是吧？
1: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0: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1: 还是喜事啊？
0: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1: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0: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1: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0: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1: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0: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0: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1: 啊，你说什么？
0: 啊，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1: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0: 这一定要
1: 我
0: 必须不行，必须得收您。
1: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0: 这，
2: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
3: 哎呦，老王，哎呀，八宝酱菜呀，哎，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吗？
0: 小辣椒，
3: 好，
0: 可以，
3: 不要，
0: 来，
3: 好，
0: 好嘞，
3: 那给你，不收钱。
0: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3: 哎，快
0: 收着，
3: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0: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3: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0: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3: 啊？什么意思？
0: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家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3: 哦，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3: 啊。
0: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这是定钱，必须
3: 不是。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3: 不合适。
0: 哎，定了。

0: 姐怎么会打你？
1: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1: 打！你来护着大姐。
3: 你们赔什么呀？啊，
4: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赔个汽车吧。
5: 立潮头向世界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1: 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块就是水之声的办公地址吗？
1: 对，是的，他们2024年6月才刚注册，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刚满2年。他们背后的团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
0: 哈工程的水生通信专业，那应该是全国顶尖的了吧？
1: 对，是的，他们背后的团队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0: 好，来，行。
1: 这位就是水之声的负责人郭总。
2: 欢迎来到水之声。
3: 谢谢老师。
4: 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0: 郭总，要不然咱们先来了解了解我们水之声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吗？
2: 好，好，好。我们水之声呢是2024年6月份刚成立的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2年左右。我们主要做呢是水下的通信、定位还有感知这三个业务方向，都是围绕着水下的。我们现在呢是说白了就是做的水下 WiFi。
0: 那可以带我们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2: 没问题，没问题。这边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货架产品。这边列的呢全都是水上通信机，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金属的筒子啊，然后里面呢放上电子舱，外面呢放上一个叫声学换能器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水下通信用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有的都是抗炎

0: 抗腐蚀啊，在水下能够起到一个对水密闭作用的一个形态。嗯，然后这面呢是水面端使用的水生通信设备，我们叫做水生通信终端。可以看到它像一个机箱一样，是在水面使用的。我们一个水面的设备和一个水下的设备两个配对使用，就像对讲机一样，就可以实现水面和水下之间的一个远距离通信。
1: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装备和设备的话非常的领先，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光是看展架台上的产品，好像不能了解我们的相关技术。有没有更加直观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咱水之声的前沿科技？
0: 没问题，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实验室。
1: 哎，好，来，老师，请，来，请。

0: 这就是咱们的实验室吗？
1: 对，正在做的就是水声通信的基本测试。
0: 哦，这两个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
1: 对，水箱里的这两个就是我们正在做测试的水声通信机。嗯啊，他们正在做这个基本的收发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正在做的是就是基本通信，可以看到它波形就是在水下传输的这个样子。然后发射之后呢，另一端就会有对应着文本信息解算出来。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黄色的波形，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仪器之间在对话的状态？
1: 是这样的，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台设备发射了一个声波，经过水传播之后被我们这台设备捕获到，然后它传播到另一台设备之后，它进行解码把信息还原回来，这是一个水声通信的完整过程。
0: 所以我们这项测试相当于是在给两个设备进行听力和接收的测试。
1: 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数百个小时的这种基本能力的测试，确保它到海里面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因为在海里面收放一次设备是非常麻烦的，成本也非常之高。
0: 我们有没有办法更加立体的看到像我们的文字啊声音啊能够通过这种水下的方式进行传输？
1: 没问题，可以到我们水下语音对讲实验部分去看一眼。
0: 来，好，走。

0: 这边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水下云对讲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电脑屏幕上分别显示了这个对话的一个界面。它呢是通过我们说一个话之后，这个电脑里面结算程序录完之后，它通过我们下面的声学换能器设备发送到水里面，把声波发水里面，另一端结算完之后还原回我们的语音数据。我们现在可以来实际的试验一下。
1: 哎，那我们就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园区深一度，哦，这边可以实时的进行接收。
0: 对对对，现在呢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是震动，震动之后呢转播到里面的电信号，电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电缆传输到我们的声学幻灯器，它再把我们的电信号呢转为震动，震动之后就发声，发声之后就通过我们的水槽里的水进行传播，到另一端呢，它接收了这样的一个声波，再转回电信号，然后我们完成解码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就能听到我们原始说出来的这一段话。
1: 我们现在看呢是在这个水槽的范围当中进行试验，那我们这项技术落到应用当中，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首先我们的产品已经是从浅海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海。
1: 在万米深海的过程当中，整个技术的突破应该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0: 对，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哈工程自研了一款叫悟空号的全海深 AUV 潜器，当时它就搭载着我们的全海深水深通信机，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的深度。
2: 海南要建设海洋强省，要再造海上海南，那么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广阔的应用场景。海南自贸港不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深海的科技？那实际上我们打造海南自贸港的特点呢，就是几个结合，一个结合，那就是深海科技的尖端研发；再一个就是精准的属地化的服务；那还有一个结合呢，就是海南

0: 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这三个结合，实际上就彰显了一个正在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深海科技突破的这种自主自强之路。
1: 今天来到郭总这儿啊，看到咱们水之声这么多的科研项目，并且亲身体验了咱的技术，实在是大开眼界，也期待我们在下一个两年能够做出更加惊艳的成绩。

0: 老师皓月，刚才呢我在看水之声他们做这个信号测试实验的时候，我看那个波形来回的动，我脑子里边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你说这个水之声它其实做的是能够在深海当中让两个装备和两个载体能够互相之间通话，那前提得是有一个媒介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水下听见和看见的这些信息呀。
1: 刚才我们看到他们的技术其实很先进了，他们做的那么出色的成绩，就已经把中国水下通信技术的直接拉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水下通信的技术，是讲话的技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眼睛和耳朵了？
2: 是的，这家企业叫深科深蓝，它是专门做深海传感器的。2023年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背着书包就从北京过来了，3年的时间把企业做到了专精特新。
0: 一个人双肩包，3年的时间专精特新，我现在挺期待和这位创始人好好来聊一聊的。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欢迎欢迎。
1: 两位老师，这里就是生科深蓝了。这位是生科深蓝的负责人邢总。
2: 邢总你好。
0: 哎，嗯，哎，你好，来。
2: 咱们生科深蓝，嗯，从一年到这入驻，三年变成高新特新，嗯，咱们具体是做出了哪些产品，搞出了哪些项目？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0: 行，要不然咱们就看着产品，咱们边走边介绍。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几大类产品啊，我们的核心技术啊是这个传感器，就这个是学术名词叫波浪谱浮标，其实就是把它丢到海里。看测这个浪的起伏的高度，这个呢是通过我们跟天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通过他们有几原先的研发，针对的海南的这个环境，我们有共同的研发生产，实现了这种成果转化。这个呢，在未来的话，可能国家的海岸线，甚至在未来的南海的更大的区域上，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应用。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最核心的技术是各类海洋传感器的研发，就类似于我们正前方看到的
3: 哦，这边
0: 对，有几大类，就是第一类呢，就是海洋里的各类的声学传感器，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的声学传感器呢，一般也分成大类，就是主动跟被动，就是相对于我有嘴巴有耳朵，嗯，我嘴巴是用来说话发出声音，我的耳朵呢就是用来听到声音。
2: 志庆老师，皓月，我现在特别想，咱们有没有可能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来去看一看，看一看咱们这些硬核的科技的产品是怎么真正投入到我们海中实际应用的？
0: 对，正好我们也有一款装备要去准备到海上去做实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一些这种海上装备的实验的一些流程场景。嗯，
2: 那咱们要不然就一起出发。
0: 好，
2: 来，请。
0: 好好，欢迎，怎么去下一步？

0: 现在我们就到南山港了。这艘是探索一号，南山港是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像探索一号、二号、三号、奋斗者号这些大国重器都在这里出发。
1: 所以生深蓝选择在崖州湾，不只是因为这里有实验室，更是这里就是出海口，对吗？
2: 对，这个地方有最好的条件，最便利的条件，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能降低我们成本最好的一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设备，然后咱们戴一下安全帽。
1: 好的啊，
2: 来，
1: 好，谢谢。

0: 正好有我们有一款海洋装备要出去到海里做实验，正好今天呢咱们也看一下我们怎么从实验室走到海里，咱们上船去看一下啊。
1: 行，
0: 走，因为船上有一些实验操作的管理安全要求，防落水，咱们把救护设备穿好，
1: 保证安全。
0: 走，来。就这套装置呢，就是我们学术名词叫唾液生源，它主要是三大块，一个就里边的我们的换灯器在这个红色的壳子里边，那第二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缆，所以有好多的传感器在里头集成，需要好多插头出来，然后集中到一根主缆。第三一个就是前头看到的这套主机，就是所有的控制信号都是用它来发射信号、接收信号、显控信号。就是慢慢的把它放到水里，那就开始我们往，就像这样放风筝一样开始放缆。然后随着船动起来，然后他就拖着它跑。我的控制信号，我要发什么的声音，什么频率啊，什么多间隔多长，按照要求把这个声音发出去，这样的话就我就可以实现按一定的通讯，也能干探测。
2: 那现在我们的仪器已经下水了，咱们在屏幕之上能否看到它实时反馈的数据？
0: 我们可以下水之后就开始我们相关的实验，发射信号，我们所有的姿态传感器的监听信号就都可以看到了。就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主控的信号。
2: 邢总，咱们现在的设备大概下潜到多少米的水深了？
0: 现在的姿态信息给那个给回来的数据大概是2米8到2米9之间，就随着我们实际应用呢，就水深在会不断的往下变化。一般的设备应用水深，大家最常用的那个深度啊，大概是100米，80米到100米这个深度以上。
2: 那我现在看到啊，咱们整个这个操作界面上左下方是有一个绿色和白色一直在跳动的数字，这个是设备实时传回来的数据吗？
0: 对，通过我们下边的部署的周围的一些传感器会把这个信息也实时的回传回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做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呢大家看不到这些实时信息，不知道我水下的姿态，就会导致我有些做实验的误差也就引入了，导致我出来的测量结果不准。
2: 志向老师，您觉得这种实时交互的数据链接对于我们科研意味着什么？
3: 我看到就是海南省的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实施深海感知的一个提升行动。
4: 对，
3: 它明确的要求要提升啊深海感知的能级。这种实时一个是代表一种技术，第二一个它实时数据反馈过来以后，对你们的检测、对你们的完善、对你们的从中找的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实时实践就代表一种水平。
2: 今天呢看到了咱们整个的实验过程啊，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来到崖柔湾3年了，皓月还记得当时邢总和申科申兰刚来的时候咱们园区做出了哪些部署和安排吗？
5: 当时呢邢总人还在北京，我们企业服务团队就已经介入去帮他跑一些线上注册的手续，包括像银行的预约呀，还有像这些工商注册的这些流程，我们几乎都是在线上完成，到最后几步需要本人到场的才再让邢总过来，基本上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企业给注册下来了。
2: 志向老师，您对于整个邢总这3年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我们分享？
3: 咱们海南自贸港它的目标是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它的实现的路径就是向海图强。崖柔湾的科技城呢就给予了它一个基本的使命，就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邢总他是从深海感知这个业态到产业到整个的产业生态，通过他这几年的努力，最后实际上你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符合了国标，还有专精特新，还有高科技企业，这个就显示了他们的一种科研能力。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关于技术这一条线也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个生产性服务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园区的这个服务专员这个体系啊，它是围绕整个的深海科技这里就提供各种对应的生产性服务啊，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啊。好，这是。

0: 第二条线，第三条线，邢总这边啊，他们申科不是我自己做出成绩就行了，不是我自己能够有点收获就行了，他还致力于打造深海科技啊这种生态。那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显示了咱们啊崖州科技城的一种能耐。通过深科他们的努力，以及崖州科技城的服务专员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正在慢慢组建的这种联合体呢，就我们感觉到他们正在致力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南优势的深海科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1: 那么邢总今天其实和我们交流的很多，但是觉得还有点不够，如果呢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过去的三年和深科深蓝落户到崖州湾的三年，您还想说点什么？
2: 一路艰辛，但是一路收获，未来是一片美好。
1: 感谢邢总，也感谢呢您带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领先于目前为止是可能世界很多领域当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我们见证之下共同下水，并且传输了这么让我们震撼的实时数据，以及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海科技在我国甚至是在世界发展到的阶段。再次向邢总这样和我们一起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层次人才真诚致敬。那么皓月，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下一站我们到更高的地方看一看美丽的崖州湾。
1: 好，咱们一起登高望远，来，请

0: 今天呢，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相信呢，无论是在这里的各位，还是我们每一位观看着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此刻我相信大家对于向海之美的定义又有了新的理解。那邢总，您对于向海之美有什么样的感慨和理解？
1: 通过从一个科研人员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企业创业人员，一个是对这个事业坚持的这个梦想的美好，就希望能实现那个广阔的那个蓝色海洋的向海图强之美，祖国的强国，海洋强国的那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0: 我觉得邢总说的是我们海洋人才向海之美的赤子之心之美。那皓月，说说你的感慨。
2: 很多人都问我们企业服务做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服务的是每一个向海图强的梦想。你们负责仰望星空，我们负责扫清障碍。
3: 在亚洲科技城，所有的深海科技企业，他们合力去打造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这种自强自立。整个的科技园区，他们的服务专员努力的去做大做强，培育薪资生产力这种孵化能力和热情态度，这二者加起来就彰显了咱们海南自贸港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向海图强之美之路。
0: 向海之美是天赐的深蓝，向海图强是人类的创造。营商巴士将继续前行，关注我们，带您看更精彩的自贸港故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上那就别干了。
13: 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

0: 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3: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 un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与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座谈时指出，把好政治方向勇于担当作为，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上再建新功。冯飞会见吉尔吉斯共和国驻华大使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八届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对外开放、规范港区作业秩序和航道通航安全等工作。今年1至7月，杨浦海关助力企业享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关税红利，享惠进口货值超10亿元。跨海过周末，广东万人游海南活动迎来第二批游客。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1号，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座谈会在海口召开，省委书记冯飞与2024年、2025年选派挂职干部代表结合工作体会深入交流，倾听意见建议，勉励大家立足岗位，深耕发力，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上再建新功。
0: 党中央选派优秀干部来海南挂职，是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支持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2018年以来，先后有8批930名干部赴海南挂职。座谈中，17名挂职干部代表围绕推动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冯飞指出，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上，每位挂职干部要把好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融会贯通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自由贸易港建设战略定位和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助力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勇于担当作为，主动发现工作短板，梳理问题症结，提出改进思路，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在推动政策落地、新质生产力打造、招引重大项目、对接优势资源、推进交流合作等方面，帮助海南办成一两件好事实事，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着力增长才干，开展相互学习，密切组团内部沟通协作，在推动政策落实和破解重点难点问题的实践中增长经验，提升能力，多与海南干部群众交流，努力取得一人挂职一方赋能、一批带动、整体提升的良好成效，严守纪律规矩，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警惕小事小节，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积极作为，敢于担当，干有所成。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关心挂职干部，为大家施展才华提供宽广舞台。省领导纳云德主持座谈会。
1: 9月10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吉尔吉斯共和国驻华大使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双方围绕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海南和吉尔吉斯斯坦各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交流。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他表示，中吉两国山水相连，友谊深厚，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迈上新高度。海南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系列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为深化与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愿与吉尔吉斯斯坦深化航空运输、现代金融、经贸、人文交流、农业等领域合作，扎实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助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赞赏海南自由贸易港取得的成就，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前景广阔，是吉尔吉斯斯坦深化对中国地方合作的重要伙伴，愿同海南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海南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积极推动双方深化在直飞航线开辟、跨境金融、农产品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集中关系行稳致远。省领导巴特尔参加会

0: 见。
1: 9月10号晚，八届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对外开放、规范港区作业秩序和航道通航安全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进自贸区港伙伴网络建设，释放产业发展合作潜力。会议研究部署规范港区作业秩序和航道通航安全工作，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加强港口安全防范，系统提升人防、技防、制防水平，落实常态化联合执法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的通知精神，指出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阐释和大众化传播，突出抓好宪法和重点领域法治宣传教育，构建齐抓共管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新格局。会议研究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对标指标找差距，聚焦问题补短板，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力争在15开局之年取得更大进步。会议通报海南民企评营商环境2025年评价结果，听取海南营商环境涉企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进展情况汇报，要求靶向破解突出问题，从严从实推进整改攻坚，释放营商环境综合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到保护好海南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是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绷紧思想之弦，找到行动之方，拿出工作之招，狠抓作风之时，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加快完善制度，全面复盘查摆生态环境保护各领域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漏洞，完善全链条监管规则和体系，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系统梳理行业监管堵点，进一步压实各市县各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全面排查各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风险，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清单，完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发现、响应、处置、评估的闭环工作机制，加快完善法治制度体系，聚焦监管短板，开展小切口立法，做好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红树林、海岸带等保护有关法规的有效衔接，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加大宣传力度，畅通公众监督渠道，严厉打击各类生态环境破坏行为。
1: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税优惠。今年1至7月，杨浦海关助力企业享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关税红利，享惠进口货值超10亿元。
2: 近日，海南金海江纸业有限公司从越南进口一批方解石原料，在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运抵杨浦港金海码头。企业官务员介绍，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进出口业务，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带来的关税优惠让进口原材料成本显著降低，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红利。
3: 符合原产地规定的货物可以享受自贸协定优惠税率，进口产品实现了零关税，直接减轻我们采购原材料的资金压力，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去年我是从东盟进口货物节省的进口关税近500万元。
2: 为推动东盟自贸协定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杨浦海关摸排筛选具备享惠条件的外贸企业，通过线上政策宣贯、窗口答疑等方式普及原产地规则、证书规范应用等业务要点，在证书申领、原产地判定及报关申报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指导，切实解决企业政策运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系列精准服务使杨浦口岸对东盟贸易通道越走越宽。今年进口享惠商品主要包括农产品、矿产品等。
4: 杨浦海关将持续优化会企服务。

0: 举措，扩大穷关注及品牌知晓度，常态化做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政策宣贯与申报指导，引导更多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以更优的监管服务，海南对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四月，海南省旅文厅与岭南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客源市场开拓、入境服务提升、双向旅游协同等领域达成合作。其中，广东万人游海南活动近日正式启动，并于9月9号迎来第二批入岛游客。
2: 9月9号，60多位广东游客从广州南站出发，经过高铁及轮渡的行程，顺利抵达海口新海港。他们将在接下来的5天里，开启一场在海南的滨海度假、雨林康养深度之旅。此次旅行团以50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为主，将打卡儋州、昌江、保亭、三亚等多地风光。
3: 今次第三次来到海南岛，因为海南岛吸引我的地方就是环境很优美，空气很清新，又阳光灿烂，我又很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喜欢他们的特产，所以今次参团主要就是去不同的地方。
4: 那些地方呢都是之前没去过的，是新鲜的，然后就感兴趣报名。然后神玉岛那个地方感觉更加度假感一点，就想过来欣赏一下。还有就是说有直升机体验，那这个也是很吸引人的。
5: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海南粉。我在广州的话呢，我一个人吃3大碗，我第一次到海南就来见证一下，海水挺绿的，比较喜欢。
2: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免税购物、热带滨海、雨林康养、航天研学等特色资源，与大湾区游客周末短途休闲、亲子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高度契合，跨海度个周末已成为越来越多广东家庭的出行新选择。
6: 对整个广东的客群呢，我们也会结合他们的需要去做一些产品的匹配。海南的资源禀赋非常的好，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做到以前你来过海南，那你可以再来感受不一样的海南，以前你没有来过海南的，那欢迎更多的广东的游客到海南。
1: 暑期旅游旺季收官，但三亚旅游市场热度依然不减。伴随暑期客流回落，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三亚迎来了秋季错峰游的好时期。
7: 近日，飞猪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暑期海南目的地的旅行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0%。三亚的旅游预订最为火热。2026年，爱上三亚暑期消费季累计实现酒旅销售总额23亿元，订单量576万单，间接拉动本地消费超48亿元。
8: 因为这边酒店主打的是一个亲子主题嘛，然后小朋友在这边玩得特别高兴。然后项目也特别多。
9: 从整体数据来看，今年暑期三亚文旅消费增长势头非常迅猛，同比增加了29%，这个增速显著高于整个订单量的增速。这可以看出整个三亚的客单价是一直在走高。
7: 随着秋季新学期开学，三亚各大景区、星级酒店、商圈等陆续推出学生专属优惠政策，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可享受门票减免、游玩项目折扣、住宿特惠等权益。
10: 我是从这个河北沧州过来的，然后我是这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大一新生，我是提前5天来的，提前这么多天来，我就是为了来三亚的各个景区来逛一下。
11: 开学季呢，我们针对大学新生呢，比如说天涯故事文创、天涯书局的咖啡的8折优惠，然后爸爸茶海景餐厅的饮品9.9元一杯等这些优惠政策。
12: 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还有学生证等任意原件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100积分，100积分的话就可以等值100元，可以直接抵扣消费。
7: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16%。三亚跻身全国酒店提前订10大热门城市。步入9月，三亚将陆续推出非遗夜游、华语辩论赛等系列文旅活动，丰富省内外游客的度假体验。
1: 近年来，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依托高校技术支持，攻克昆虫耐高温繁育难题，将不起眼的小昆虫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业特色产品，并延伸出多元化的产业链，走出一条科

0: 技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 它产卵鞘呢，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看的这个小的杜比亚蟑螂。
2: 在海南风起麦公司昏暗的繁育室里，技术顾问管庆峰正和农户仔细讲解杜比亚虫繁殖的情况。除了杜比亚虫，在另一侧的养殖箱内，黄粉虫在麦麸里不停蠕动。管庆峰随手捻起一片薄薄的虫蜕，摊在掌心，轻轻一吹就可以吹落。
1: 这个皮呢，我们把它叫做虫蜕。你看它非常非常轻，但是呢，它是主要含有甲壳素，可以开发成化妆品，是对植物的生长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的。
3: 它的产值这一块能达到多少？
1: 如果全部养黄粉虫，可以达到每一年可以出70吨左右。我们往外出售的价格呢，就大概是十几块钱一斤，算下来呢，大概就是400多万。
2: 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却浑身是宝。为了让它们适应海南的高温气候，公司在天花板设置了5层隔热材料，水帘和风机分列两侧。设备启动后，可将室温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考虑到未来农户养殖无法投入大规模散热设备，公司对大麦虫进行高温驯化，研发出耐热新品种。
3: 咱们厂房内的温度最高能够突破到多少？这个虫子都能完全适应吗？
1: 高温磷阀门的刺激以后呢，它体内就会产生一些能够抵抗高温的物质，然后呢就可以帮助它抗高温。我们做的实验呢是42度，相对于没有进行耐高温驯化呢，那么死亡率可以降低75%。
3: 它整个养殖的时间大概是要多久啊？
1: 从它的卵开始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呢，在我们海南呢大概是2个半月就可以了。我们冬季的温度相对比较高，所以呢虫子呢我们冬季呢还能够生长。
2: 目前企业已开展6种昆虫的养殖繁育，产品一部分以鲜活虫体形式销往岛内养殖市场，一部分经过烘干后制成虫干及虫粉供加工企业。随着市场不断拓展，当地镇政府给予资金、用地、用工等多方面支持，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共赢。
4: 争取了200万的行政基金，建成了1800平方的厂房，租赁给企业来运营。我们从集体获得差不多10万块钱的分红。
5: 我们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比如做昆虫蛋白粉、宠物饲料、生物肥料这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我们跟高校合作，搞科普研学，同时结合村里的红色资源，搞红色加生态的主题活动，带动人气和乡村旅游。
2: 从养虫卖虫到生物提取，从科普研学到红色旅游，一条虫正在撬动一个产业。正如当地干部所说，乡村振兴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找准路子。在海南这片热土上，更多像这样以小博大的探索正在田间地头悄然生长。
0: 记者从9月11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屯昌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屯昌将以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为引擎，高标准打造海南自贸港中部重要开放门户。
6: 过去5年，屯昌 GDP 成功突破100亿元大关，四大主导产业撑起全县过半经济总量。十五五期间，屯昌将从激活绿色转型新动能，建设中部开放新高地，厚植营商环境沃土，绘就生态宜居画卷，擦亮群众幸福底色5个方面发力。
7: 我们主动和圈内各市县协同发展，跟沿海市县深化上海协作，探索发展非利经济。我们担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拿出最优质的资源，最大的诚意，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贴心服务，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6: 十五五期间，屯昌将依托1园3区2中心产业空间布局，全力打造大同零碳园区，做到产业往绿色走，能源往清洁转，废弃物往循环用。
8: 我们锚定1年布局、3年成效、5年成市的总体目标，加快推进从规划落地向落地见效、园区在建和建成的项目25个，总投资37.1亿元。
6: 十五五时期，屯昌还将紧扣全省无废岛、低碳岛工作部署，锚定橡胶资源循环利用、循环链条串点成链、自贸港政策赋能增值的产业发展思路，打造海南中部天然橡胶绿色精深加工产业高地。同时，屯昌将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最关心的民生事项，一件一件办好，一项一项落实，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9月10号

0: 2026年雨林与您主会场体验活动开幕式在宝亭举行。活动延续珍惜热带雨林、最享雨林时光主题，依托原生山水与雨林生态，打造沉浸式生态文化盛宴，讲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守护、共生、发展的动人故事。
1: 本次演出从晨曦起，山海同频拉开序幕，通过合唱、鹦鹉画展现雨林生机盎然的生态图景。节目聚焦雨林护林员、科研工作者的坚守故事，融合黎苗民俗文化，生动呈现海南长臂猿、海南坡鹭等珍稀物种栖息景象，集中展示长臂猿种群恢复至7群44只的保护成效。
2: 系统展示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来网活化管护、新发现物种不断涌现等标志性成效。我们将以活动为窗口，讲好雨林保护故事，凝聚国家公园的合力。
3: 海南呢，把生态优化转化为惠民实效方面呢，经验丰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今后我们也会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本次演出依托七仙文化体育公园原生地貌，搭建开放式圆形实景舞台，舞台巧借园内绿植、溪流、廊桥作为天然布景，实现艺术展演与生态环境深度融合。本届雨林与您体验活动贯穿6月至12月，涵盖实景展演、科普研学、国际交流等5大板块，打造雨林加文旅加农业加体育融合新业态。
4: 所以我们在策划之初呢，就是想一些节目啊，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能在当地留下来，为当地的文化传承也好、非遗保护也好、特别是文旅融合也好，持续发挥作用。
5: 依托海南热带雨林公园建设成果，保护好雨林资源，康食康养产业根基，同时把雨林研学、黎苗民俗的体验、温泉康养和田园风光等特色资源串起来，打造高品质的前线式体验项目，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把好的资源变成好的产品。
0: 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海南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举办系列活动，切实打通金融惠民、筑起纾困最后一公里。
1: 9月11号，海南普惠金融专题活动在文昌举办。活动围绕财经政策解读、金融产品推广、正银保企对接、金融知识普及4条主线展开，解决市场主体政策获取不及时、理解不透彻等问题。
6: 这个活动各家银行保险带来的普惠政策很实在，不管是创业扶持还是医疗保障，都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能在家门口了解这些普惠政策，感觉很暖心。
1: 作为2026年海南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9月10号，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联合多家金融机构走进海口经济学院，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宣教活动，通过反诈授课、文艺表演、金融游戏等环节，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校园贷、保护个人信息、理性消费等相关知识，提升师生风险辨别能力。
7: 这次活动的对我的启发很大，会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也会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安全，也会把今天所学到的金融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同学和家人们。
0: 9月11号，公办左右向阳而行海南省工会职工家庭亲子心理健康辅导提升工程启动，构建覆盖职工心理健康全链条的课程体系。
1: 海南省总工会心理健康辅导提升工程涵盖职工心理健康通识、压力管理与情绪调节、家庭关系与亲子沟通等6大板块内容，覆盖职场与家庭双重场景。启动仪式上，心理健康导师专家团队为职工带来题为《职场压力下职工如何守护自我与家庭》的示范授课，为大家传授常见情绪问题和心理障碍的诊治方法。
8: 我们了解了怎样去舒缓情绪、舒缓家庭的压力，怎么样去处理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
9: 情绪解决要有很多方法，比如说简单的哈，就是当遇到情绪冲上头的时候，就有两个手握起来，握拳头，握紧放松，握紧放松，循环个20几次啊，再看一看这个气儿下不下来。当情绪回落了，就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1: 参与此次活动的心理健康导师团队共有13名专家，覆盖

0: 精神科临床、心理咨询、家庭教育等多个专业方向。省总工会将组织专家团队赴各市县举办巡回讲座、线上直播等活动，推动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直达市县、直达企业、直达广大职工身边。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9月8号至10号在辽宁沈阳举行。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
2: 9月8日，青贸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枢纽口岸，青贸口岸5年来累计出入境人员超1.4亿人次。该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衔接城轨珠海站。今年截至9月7日，客流已超2600万人次。刚刚过去的暑期，查验出入境人员660万人次，同比增长7.6%，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最旺暑期客流。
0: 先天性唇腭裂患儿的颌骨缺损修复，通常需要等到10岁至12岁才能接受植骨手术。据最新一期 ACS 纳米杂志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纳米骨材料，能够激活人体自身的骨修复机制，促进骨组织再生。
2: 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伊梅列季风电项目7日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伊梅列季风电项目一期规划装机容量104兆瓦，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均发电量约3.4亿千瓦时，可满足超过9万户家庭日常用电需求。
1: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早晚出行高峰，海口市主城区各路口车流人流集中。自今年7月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海口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下沉路面，开展交通违法整治与路面疏导，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早上8点，长堤路人民桥附近电动自行车往来密集，执勤交警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开展执法劝导。
3: 戴头盔啊，手无有不处罚您了，警告教育。
4: 好。
3: 但是我们走记录的，如果下次再抓到，直接处罚了。
4: 明白，
3: 明白啊，
4: 明白
3: 吗？
0: 针对违规上路的老年代步车，交警现场进行劝离告诫。
4: 老年代步车的话，你只能在园区里骑，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啊。
0: 长堤路与龙华路交叉口，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证中心民辅警会同交警在路口值守，引导行人和非机动车有序通行，督促机动车礼让行人，现场秩序井然。
5: 早上的7点到9点，下午是下午的5点到7点钟，分不同的时间段，在各个点位我们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指挥交通。
0: 专项整治期间，海口每天投入900多名警力下沉各路口路段，重点整治非机动车不戴头盔、闯灯、违规走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针对周一早高峰、周五晚高峰潮汐出行特点，警方增派200名来自市局机关各分局及派出所警力，布控在学校、商圈、农贸市场等易堵点位，强化现场管控疏导。
3: 周一周五早晚高峰呢，我们增加很多警力到各个路口去，非机动车嘛，一定要走在非机动车道上面，不闯红灯，不逆行，要戴好头盔。机动车呢，就要做到自觉礼让行人，就营造比较好的交通氛围。
6: 9月3号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加密海口往返莫斯科国际航线至每周5班。该航线今年的往返平均客座率达到86%以上。本次航线加密后，将进一步强化海南自贸港与莫斯科之间的空中通达能力，为两地在商贸合作、文旅出行等领域的交流往来提供更灵活的航班时刻选择，持续深化中俄区域互联互通。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啊，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1: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这岂不多此一举啊？
0: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2: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3: 没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3: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2: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4: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了。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老太君。
3: 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5: 哎，小姐，小姐，小姐，
0: 慢点，慢点，
5: 小姐，
0: 慢慢说，你慢慢说。
5: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0: 啊，你看清楚了？
5: 就他一个人。
6: 彩云，备马。
0: 哎，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6: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7: 你哎呀，这怎么办呢？
0: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7: 小姐，
5: 好嘞，哥爹。

0: 宗宝，你来了。
1: 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
0: 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
0: 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1: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

0: 我劝你不要再和他斗了，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为什么要逼我？我不是在逼你。
1: 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上！上！

你快回去吧。

0: 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
2: 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
0: 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
2: 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
2: 你替我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说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
0: 遵命。
1: 这
2: 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
3: 桂英，别追！
1: 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
3: 别追了！
1: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将！将！
2: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
0: 遵命。
2: 好。
3: 这。
1: 宗宝。
4: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

0: 如果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慧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
1: 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不会的，这不公平。走，走，桂英。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
2: 嗯，走走，松绑！杨将军，松绑！
3: 松绑，你不可以！
2: 松绑！松绑！杜威，就是放了穆桂英，我大哥的全没命了。
3: 我再说一遍，松绑！
2: 松绑！杜威，松绑！
1: 松绑。

吧，不走，不走，妈，不走。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
1: 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末将亲眼所见，
0: 撤！
2: 撤！
0: 撤！
3: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
0: 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1: 撤！
0: 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
3: 他们说。
0: 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
4: 这怎么可能呢？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1: 哼，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0: 遵命。
4: 金刀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末将不敢。
0: 为何？
4: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
5: 哎呀！松绑，松绑你，松绑，走，不走！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
6: 我已经上了当了。
5: 嗯，那你怎么逃脱的？
6: 宗宝放了我。

0: 老太君，
1: 哎，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2: 宋邦，
0: 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
2: 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
1: 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3: 别动！
1: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0: 宋宝，
1: 嘿嘿嘿，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 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
0: 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刀斧手，
2: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行，慢！
0: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1: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这。
4: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5: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
4: 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1: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1: 想，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0: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1: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0: 我去。
1: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0: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2: 是啊，
0: 攀爬时间太长，
1: 伤兵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0: 我
1: 还不出发？
0: 遵命。
1: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皇上，
3: 排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4: 是，丫头，走走。哎，
1: 爹爹，嗯，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嗯，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1: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4: 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哎呀，怎么办呢？
6: 是，还是那去？
2: 走，
6: 继续坚持。
4: 我的玉米，我的玉米，我的玉米！
6: 哎呀！
4: 快快快快，大点跟上。好，快快跟上。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